卡拉利斯5米83一次过。卡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蒂里要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6-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迪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

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那些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这是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马丁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

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一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54.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不冲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所。凯迪仕智能所。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 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了。
1: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0: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3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 可以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4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0: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啊。
1: 是的，反轮找4号位的穆扬诺维奇。
0: 就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4号位去接一传了，
1: 对
0: 吧？
1: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这边的4号位一个，2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哇，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10号是史塔莱卡尔，发球直接得分了。

0: 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麦亚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1: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1: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1: 对，稍微有点急躁。
0: 嗯，
1: 丹拉利的发球，沙尤西克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 是的，
0: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 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1: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1: 可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嗯，后三打了一个，反正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的不舒服，
1: 玩脑袋的后排得分。
0: 嗯，
1: 客战梅尔扎克的发球，
0: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拦网得分。
1: 梅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二号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我

0: 下来，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1: 10-10。这个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篮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0: 是的，
1: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篮。
0: 日本队这边高桥篮球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嗯。那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0: 就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1: 嗯。
0: 努尔奇的发球，
1: 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0: 是，
1: 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0: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1: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13-13。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0: 这时候普拉宁西奇，
1: 嗯，
0: 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1: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0: 是，
1: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0: 能互相弥补。
1: 嗯，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0: 是的，
1: 15-14。
0: 石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1: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0: 戴拉利的发球。
1: 嗯。
0: 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一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5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1: 对，昨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5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

0: 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五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精神的发球。
0: 嗯，好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我们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1: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就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长攻，变线。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触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0: 嗯，
1: 双方打成18-18。
0: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找曼诺维奇，
0: 嗯，曼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曼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0: 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曼诺维奇呢，被波兰队往口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这边很难得分。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3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4名，进入到半决赛

0: 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其实发了个飘球但命中失误了。齐天佑这次发球
0: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于日本队来说，球应该比较简单。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1: 是的，
0: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两点换三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十一号福田将吧，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亚诺伊奇的发球轮，
0: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1: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0: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1: 是的。
0: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1: 刚上场的福田将吧，
0: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1: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0: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1: 这会儿大冢达宣来冲一下发球，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0: 就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2: 德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

0: 厚、变色、变小、遭碎。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1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6: 不要太淘气哟。
17: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8: 放心吧。
17: 那我就放心了。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的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4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5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得不错，反击后3。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2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13: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0: 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守往火上往高了立。
1: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0: 嗯，传的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1: 西门圭吾的发球，一传到 A，
0: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1: 但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0: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1: 是。
0: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1: 他这球比较菜了，
0: 嗯，
1: 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0: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你过往拉回来，挑战成功了。
1: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0: 一传到位，
1: 麦格维奇
0: 投二，日本队往口扛起，要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1: 是的，
0: 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更好一些。
2: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来，三、二、一
3: ，Go！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0: 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个直接以发带拦了。
1: 是，
0: 嗯。
1: 像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篮网未来。
0: 嗯，
1: 以下的局势就被斯洛文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杀，
0: 对。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 今天有这次发球，发球出界，大冢达宣的发球。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内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

0: 再给四号位，
1: 可是篮网出界了，
2: 荷兰打手出界，但双方也比较乱，
1: 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2: 是的，
1: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
2: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1: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啊。
2: 卡尔的发球，
1: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2: 在篮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1: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因为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2: 那诺维奇的发球小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1: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金英晨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吃亏的，他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太球了，
2: 互传结果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一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2: 沃尔朗特发球，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好发球，
1: 雨山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定地板了。

0: 鲁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1: 一传没问题，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给打出来。
0: 是的，你看到这个球日本队人接得非常到位。
1: 嗯，
0: 面对三人拦网的一个突破，打手出界。
1: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副攻就没跟啊，
0: 是的，
1: 直接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0: 已经被判断了出来，高下来他就输。还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科扎梅尔尼克，
1: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布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拦到。
1: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小发球。
0: 罗维奇
1: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就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0: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1: 对对，
0: 这是梅尔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1: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给他开四号位高点进攻，这个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0: 这依然是四天有志的发球。
1: 嗯。
0: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就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卡了三分了。
1: 嗯。这是不是吹出界了？
0: 莫尔斯发球接得分，
1: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0: 他又飘球界外了。
1: 嗯，
0: 目前还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炫的发球，
1: ace 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

0: 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1: 绝直线，
0: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再个二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1: 九人连续的防守，
0: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1: 去看到这边的九人。
0: 真是
1: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0: 对，真是厉害，是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1: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那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0: 底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1: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局可能发挥自己失误，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福袋将马来替换发球，
0: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1: 是
0: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1: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啊，不错，
0: 好球，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1: 可以看到大友达轩替换石原游戏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地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1: 是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0: 对，
1: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0: 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兰都打飞了，
1: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0: 20-20，
1: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他韧性非常足。博尔瑙特的发球，
0: 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20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手型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0: 还是乌尔暖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1: 嗯。
0: 卡住日本之人比较弱的轮次，
1: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0: 是的，
1: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0: 打一个卧果，
1: 嗯，
0: 手伸的有点慢，
1: 嗯。
0: 也是比较懊恼啊，
1: 对，三十篮网没拦住，
0: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1: 球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0: 马诺维奇，
1: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0: 又打了一个卧果球，
1: 嗯。
0: 斯坦梅尔尼克的发球，啊，发大手大片，
1: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0: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手大片来替换十万游戏的原因，
1: 嗯，
0: 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1: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0: 是
1: 啊，嗯，当然现在大众达选也能下球，哦，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0: 替换山本圭吾，
1: 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0: 末日期，
1: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0: 是的。
1: 我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的时间差不多了。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0: 是，
1: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0: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1: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0: 米亚诺维奇，
1: 嗯，关键分上开炮了。
0: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1: 哦，挑战的是触网，
0: 可能也想停一下节奏，
1: 嗯，
0: 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1: 没问题，而且嗯，
0: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0: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1: 嗯，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0: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1: 嗯，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的，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

0: 但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的概率很大。
1: 其实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要是玩家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0: 对，
1: 莫尔奇的发球失误。
0: 嗯，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啊，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1: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0: 嗯，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嗯，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1: 舍塔莱卡尔的发球，
0: 嗯，发球质量一般啊。
1: 维亚诺维奇
0: 强攻，
1: 失误了，
0: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1: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0: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右半就了一个局点，打到26平。
1: 在梅亚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0: 没错，梅亚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替天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就是机会球，
1: 日本队防守的机会，
0: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蓝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练。

0: 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4: 高桥蓝。
3: 到了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

0: 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了。
1: 高桥兰连续性的发球，
0: 哎，你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1: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哦，
1: 没有包住球，
0: 嗯，
1: 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0: 嗯。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1: 是这边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男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握果，一传到位。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0: 嗯，对，
1: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宫浦健人发球，
0: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

0: 好一传，有些拦网，好球！古姆建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把前驱下网了。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古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那目前来看，斯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
0: 嗯，
1: 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啊！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一传过网，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乐这一点。
0: 嗯。
1: 还是穆扬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高乔兰，
0: 嗯，
1: 斯洛文尼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蓝回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嗯，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先来看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
0: 嗯。
1: 布兰瑙特的发球。
0: 好球，
1: 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

0: 哇，能传上那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公牛人发力，
1: 是公牛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公牛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0: 嗯，
1: 陈金晨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因为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由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由尔瑙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0: 拉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1: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
0: 嗯，
1: 不让球直接落地，
0: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了，
1: 所以就显得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这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1: 是就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仰后三，
0: 打手出界。
1: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功夫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0: 嗯，
1: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0: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1: 是。高桥兰的发球。
0: 平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1: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0: 保护没上好，穆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1: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球在前排，我发球直接失误了，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0: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1: 穆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0: 反轮调整功，
1: 还找公婆，
0: 公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穆扬诺维奇被拦回，这个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1: 还有
0: 再保护。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穆扬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1: 没有球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鲁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攻线没人能下球，
0: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1: 是
0: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1: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拦防注意力都在公牛人的这边，
0: 嗯。现在整个篮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

0: 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1: 斯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1: 是的，公布见人的发球，公布见人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0: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
1: 圣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0: 嗯，
1: 有一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0: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的底线。嗯，接内球，
1: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刀一斜，好发球。
0: 有小篮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1: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很少，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0: 对，整个篮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1: 是
0: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1: 对，霍尔球的直线界外。
0: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1: 是，
0: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1: 现在没有攻了。
0: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公布见人，这球打到了，
1: 还是找公布。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0: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可能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1: 是有点小拉伤。
0: 嗯，
1: 试穿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0: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1: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杰恩的发球，
0: 假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1: 申京一晨的发球。

0: 一传到位了，护工，
1: 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2: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1: 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三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四分。
2: 高桥蓝的发球轮，
0: 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1: 好发球，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有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电调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篮网手。
2: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功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1: 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2: 发非常好，
1: 连续的发球。
2: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剑，
1: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迫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2: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轻球，
1: 一传到位了，平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2: 大友达轩进攻被撑起，先进攻被撑起了，
1: 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维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2: 是，维扬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2: 没有。没有官网击球。国家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2: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一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2: 是没有了。
1: 刚刚换上场的加菲尤斗，
2: 攻不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1: 哇！随着攻不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

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比赛。今天卢塞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双人单桨项目的比赛。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美国这几支队伍都是传统的强队，双单是非常讲究配合的。选手在出发时候，领桨手的节奏，他的整个启动，第一桨满，第二桨大概是一个半滑坐左右，然后连续几桨短桨、快桨，再逐渐的进入到转入途中，把这个桨频节奏逐渐的转下来。我们来看出发之后，这边西班牙桨频最高，现在降到45桨，逐渐的在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领桨手跟桨手之间配合，因为双单只有两位选手，是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对称能力，需要在入水出水的节奏保持非常强的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够有好的合理、好的效果。所以双单也是所有单桨项目的一个基础项目，基本上四单、八人，很多运动员呢在日常训练的时候都是依靠双单，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

新疆手增加自己的节奏感，在船上的推拉比的这种舒适感，而跟桨手呢，更多的是依靠桨下的力量去感知领桨手的这种节奏，它的发力的过程，要有非常好的配合意识。500米过后，澳大利亚队目前

澳大利亚队的领奖手体格还是比较大，整个人身材非常的宽，力量感非常足，你可以看到他的推奖在这么大体重的情况下能感觉到相对还是比较轻，整条船的船尾这种起伏下沉并不是很明显，就是在这种大体格的选手身上看到了很轻盈的推奖。澳大利亚队的奖金相对在所有艇只当中是最高的。但是推拉比很好，入水的快速，然后推桨的轻盈感，让人感觉这条艇在推桨过程中还是比较放松的。今天卢森天气真的非常不错，阳光明媚，但是并不刺眼，整个湖面非常的平静。

0: 这时候，澳大利亚队领先已经有两条船以上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1200左右这个位置呢，各条艇会出现一定的运动员体能下降，有的艇会出现急点。但是现在随着这种赛艇运动的发展，不一定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急点，出现这种要求顶部要有24呼吸。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运动员，他的代谢状况不一样，现在出现急点的位置不一样。但是通常在1200到1500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队伍会习惯性的选用战术战，主要在这个位置是最后冲刺之前建立一些优势，或者和其他艇只的短兵相接，能够在心理上、在体能上、在整个的滑行效果上给对手一定的冲击。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基本上最后拿下这个小组的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优势来到了将近6秒，已经是两条艇的优势，而且最后还在加点。整条艇非常漂亮，从上方俯瞰，墨绿色的艇身非常非常漂亮。和整个碧绿的湖水浑然一体。澳大利亚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啊，最后100多米的冲刺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积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那个领奖手胸前应该带着一根心率带，还在进行着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的监控。
1: He's the Australian, and he's the Australian.

0: 6分33秒啊，这成绩还是蛮快的。
1: 现在，我们在那个也是第四次参赛，也是第一次。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双人双甲项目的比赛，女子双双。

起航非常的流畅。相比较呢，双双其实要比双单要好滑一些，因为它本身每个运动员手握两只桨，它的滑行发力本身就是对称的，需要的更多是保持船的平稳性，滑行过程当中呢，出水的这种高效，入水要快，钱涛这一把一定要又快又很稳的抓住支点，然后去发力，充分的把力量发上，因为本身自己手里抓两只桨，发力本身是对称，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对称性上的捉，跟桨手去感受临桨手的水下发力节奏，整个桨下的桨距长度可能要求没有像双单那么高。双双很多运动员也会划单人艇，在划这个项目之前，去把自己的双桨基础打好。

一，两，两。

目前荷兰队的传速保持得还比较好，而且整个桨下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船划得很轻很飘。虽然说节奏感推拉比没有那么明显，感觉拉桨和推桨的时候，没有觉得推桨的时间要比拉桨的时间长出很多。但是你看它划得很轻盈很飘，也很放松在推桨上面，整条艇划得比较结实。从上方俯瞰的时候，整条艇的节奏感、桨下的支点距离非常的稳，就它的水下做工效果是很好。然后推桨的时候也感觉。

目前荷兰队的奖评控制得非常好，36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途中滑、水下力量是非常出色的。那这会儿呢，美国队逐渐追上来了，美国队的奖下的入水点还是非常的远。鹰桨手把整条船划得很长，你看他的推桨放松入水，放松快入水，这一把非常漂亮。在入水点的捕捉上，美国队这一下非常快，要比荷兰队在入水点的捕捉上要更远更快，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段途中滑的美国队追上了一些差距。

刘队滑的也比较轻巧，最后阶段的冲刺，刘队和荷兰队之间也就是半条腿不到的一个差距，就半条腿多一点，不到一条腿。最后奖评需要提升的更多一些，刘队现在开始加奖，最后阶段的冲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左右，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区，刘队的脚下节奏开始加强，荷兰队也在用水下用脚下的节奏去顶，可以看到荷兰队也在提升奖评，但是呢前把发力略微显得有一点软，美国队的前把很强劲，一入水之后抓住支点蹬腿这一下发力非常猛，最后阶段的冲刺，看看荷兰队最后这几十米能不能扛住美国队的冲刺，美国队还在抢入水抢船头，这一把入水更快，最后阶段冲两桨，哎呀可惜差一点点。

们接下来看女子四单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四单的传速相比较双单、比较双双都要高出不少。除了八人艇之外，四单应该是传速比较高的。启航丹麦队起到了50桨的桨型，这个在四单当中起到50多桨，这还是非常快的、很高的桨，说明整条艇的这种团队性配合的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很好的合力。

启航转入的途中还是比较平顺，各条艇的转入节奏都很稀稳。在赛艇这项目当中呢，启航到转入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全程40多秒超高桨平去滑，这样的话滑行一段时间无氧力的消耗就会产生大量的酸代谢堆积，就会让你滑一会儿就顶不住了，整个人越滑越滑不动，所以呢会主动的开始把桨平慢慢放低低一点，然后呢滑座走满啊，桨下的支点变得更长，依靠水下力量去靠有氧，靠30多桨的这个中等桨平，靠这种有氧耐力的储备、有氧代谢，去完成大部分大概在1500米左右的赛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降桨频降的虽然是桨频，但是它的方式并不是说主动的把这个船速扔掉，把桨频减下来，而是说靠把滑座走得更明，把桨下的节奏拉得更明确啊，然后把桨的幅度、支撑幅度变得更大，来逐渐的把桨频带动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船速不掉，是依靠水下力量不断的增加，水下支撑距离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入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届还是比较出色的，用的是考森库的桨。澳大利亚队印象当中以前用库库的桨用的多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力量是比较好，但是他们这次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弹性要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要技术更细腻一点的。

0: 整个途中滑的时候，这几条腿的脚下力量支撑的效果都非常好，尤其美国队，美国队的整个脚下支撑感相当出色，而且在保持这个相对比较高桨频的状况下，美国队的桨频要比其他几条艇要高出一块，但是它的节奏一点并不会觉得匆忙，既有高桨频的能力，又有非常出色的水下力量支撑效果。美国队是混合代谢能力极强，无氧和有氧代谢能力都很强，这支队伍训练基础。澳大利亚队有氧耐力上确实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有点拼不过美国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00。

0: 用。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啊，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Not cross the course at the white woods, only use the red ones.Estonia, we have a reprimand for not end.
10: And... 来看男子的四双，这个传速是非常快，起航的时候场面也是比较震撼，八只脚印。各条艇的起航都非常流畅，因为这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些强度，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也非常的出色。目前澳大利亚队在转入过程当中还保持一个相对高强度。对，仍然是42强左右。过了，已经低右500米，今天差不多到了。英国队目前滑在最前面。英国队在40人艇是比较有，但是他的单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男子的这个4单、8单，英国队历来都是非常具备传统优势的项目。目前英国队的船速保持得不错，在桨频不高的情况下，38桨、37桨上下，英国队的整个桨频

稳定，而船速滑行效率相当。这条船也同样是滑得很飘，而且它的后出水这一把是拉得非常饱满而有弹性的，整个桨下撑得很远，撑到最后的时候，在出水之前，看领桨手的节奏是有一下往后的这种带动，然后手腕一压一弹的那个感觉，桨就弹出来了。果然滑在38桨，跟我们刚才看的基本一样，38、37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范围。这条英国队的艇后出水这一下非常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带动拉桨结束，往下转桨压腕的时候稍微弹一下，这一下要求是你的力量要非常好，相当于最后的力量这一把还能有一个加速，出水前还能鞭打一下船速，而这一下压腕一转，感觉桨抽打了水之后，那一把一下自己弹出来，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整条船在这个地方背往前稍微鞭打的送一下，然后很放松很轻巧的就推桨去收滑座，就是这一把后出水英国队非常漂亮，后出水这下感觉弹性非常强，我们把船往前弹走一把。最后阶段的冲刺，荷兰队追得比较凶，这个时候荷兰队你看船头不停地在往前窜，但是英国队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荷兰队这些年他的赛艇方面的，尤其是多人艇、8人艇、4人艇，他的这种进步特别大。

0: victory ceremony for the women's quadruple scarf.
1: 英国队滑的还是相当好的， 5分54秒， 成绩相当好。
0: Masakuni Hosobuchi, accompanied by...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单人艇的比赛。单人艇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这个项目就有点类似于田径上的百米啊，这个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最能体现个人天赋条件和素质的一个项目。最近这几年，单人艇呢，呈现出了就是更年轻化夺冠的。 这些选手，在十几二十年前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单人艇能够夺冠的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上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因为有着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水感，转化效率非常高。30多岁才进入到夺冠的黄金年代，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很多运动员这种。 随着新生代他们的这种天赋、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这种天赋异禀，就是夺冠开始变得年轻化，就基础能力相对来说要强得多，所以即便转化率或者说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也都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训练的这种科学性、专业性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 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水上的训练的年限，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获得更好的这种水感，并不一定说全要靠在水上一天磨10个小时，然后历经10年。现在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训练器械、训练手段、训练方式，可以让运动员更快地去体会、琢磨到在水上的这种感觉。

0: 这会儿英国队传速相对比较高，和爱尔兰队的队员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两条艇都是在35秒的奖评啊，这个奖评在单人艇的全程比赛当中呢，不算低，是单人艇划到35、36秒，划全程是属于中高奖评。
1: Thank you.

英国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反超啊，英国队的桨下滑行效果非常好，这桨又长又有力量，从潜入水这把丢得非常远，从上方俯瞰的时候要比身侧的几条船在潜入水那把支点要抛得要更远一些，而且拉桨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能明显看到这个桨在水中支点抓得非常牢，而且出水之后啊，这个桨窝旋转得很快，往前送得很快，就说明整个桨在水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滑得不错，英国队这条艇滑得真好，胜在水下的支撑效果力度，桨下的这个支撑点的长，滑得很稳，这条艇就是给人感觉滑得非常扎实有力，大巧不工，用在这条艇上形容的是非常的准确。最后阶段的冲刺啊，英国队遥遥领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男子单人艇的比赛。

0: Slove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IN, Germany, 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ttention.
1: 来看比赛开始。荷兰队的起航效果不错，这几个尤其第一脚的满脚拉得又稳，加速度推进的力量感又强，这几个短脚之后啊，逐渐的开始把滑座收满，脚下的力量感非常足，很有劲儿。然后德国队传统强队在单人艇这个项目当中，德国队历来是非常有实力的，我还滑在46脚，奖评有点高，看什么时候主动的开始降节奏啊，开始逐渐的转入降节奏了。

德国队和荷兰队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两条艇目前一个划41桨，一个划40桨。男子单人艇能划个36桨、37桨左右是比较正常的土中华节奏。这两条艇到目前为止啊，节奏稍高一点点，还在逐渐的往下转。德国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运动员明显也是肌肉非常的健硕，力量非常好，能力极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潜入水这把又非常轻，你看很轻，潜入水这一下又快又轻巧，没有激起任何反溅的浪花，就说明他的潜入水这一把是往前送着，往远丢着，而且很轻巧的一松手让他轻快的入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发力。哎，这种发力是非常非常节能，而且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能有这么大的体格，这么好的力量在支撑之后，你看船这一把就撑出去很远，这么好的力量，但是他的滑行潜入水这把又这么轻巧，这是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这场比赛感觉半程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趋势。德国队、荷兰队这基本就是锁定一二名，后面的几支队伍去争夺第三。那德国队领先的幅度还是非常多的，也领先拉开了两条艇的差距。这是过半程之后，一条半艇接近两条艇的差距。

荷兰队在这一轮嘉奖当中追上来了一些啊，追上来了有将近2到3个奖位。这一段战术嘉奖荷兰队滑得还是不错，但是呢德国队顶住了。应该刚才这一段德国队是有点体能上的下降啊，稍微有点渡极点的这种难熬，但这会儿呢渡过极点之后，最后阶段的冲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最后500米，这边德国队应该是顶过了最难熬的这一段，还保持着一条艇以上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在单人艇上。没什么问题啊，刚才的这一轮战术嘉奖荷兰队加得非常凶，水下力量包括奖品也有所提升，追上来了一些，但是到这会儿啊又有点力有不逮。德国队呢继续把优势重新拿回来，这会儿呢荷兰队掉得比较凶了，美国队逐渐的上来，还有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最后阶段这两条艇追的是比较凶，但都无法带来对于德国队的冲击了。德国队已经遥遥领先，这会儿德国队已经几乎快要出现了，美国队和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还在激烈争夺。美国队最后阶段的嘉奖比较凶，奖品加的比较高，这会儿奖品加到42奖了，但是也就剩100米左右，想冲击德国队几乎不可能。德国队已经滑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加桨，水下力度也没有加强，也没有加快频率去冲，就是很放松的滑完最后这一段，相对很保险很安全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冠军。然后美国队是第二，个人身份参赛运动员是第三，荷兰队最后掉得真凶，中间那段战术加桨啊，体能付出消耗太大啊，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很好看的一场比赛。那伴随着这组比赛的结束呢，我们今天赛艇世界杯陆赛恩站的这些赛事啊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那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用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强劲动力，古惑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9: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0: 不要太淘气哟。
9: 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

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屈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 目前他的总得分。

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地去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目前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六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利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的动作。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两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4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

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高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莉·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莉，在今天这一轮里面啊，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2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3.2，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直水第7到第12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梅丽卡朋克，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她要做的是向后翻腾3周转体2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4.3，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Fabio.

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 3.8， 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和刚刚的美国选手做对比的话，这一跳的动作主要区别是少转了一周，所以难度价值呢也降低了 0.4。

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每位选手可以坐着汽艇小船回到比赛的出发区，不需要再爬回到跳台上了。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85和2.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这是屈体姿态完成的。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4.3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2周，屈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条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曲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0: 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彭尼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5: 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英国队3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2次收获金牌。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呢，为了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他是转会到法国，获得了参赛机会，当时是参加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比赛。

我们还是从这项赛事的第三轮看起。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参赛动作仍然是有难度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6。加里亨特这一跳完成的是向前翻腾四周转体半周的抱膝动作，单跳拿到了86.4。跟自己的顶尖状态、巅峰状态相比啊，加里亨特目前在起跳高度以及身体的收紧度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是可以保证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高的动作成功率，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来完成的，他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包括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光线的变化等等，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来看一下西班牙的运动员卡洛斯·西梅诺在这一轮里面的发挥，他计划完成的动作是臂力的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高台跳水和室内跳水比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室内跳水比赛强制要求选手是以首先入水，也就是倒立姿态入水的，而高台跳水呢恰恰相反，必须要以脚步先入水，在更高的位置跳下来，选手在接触水面的时候面对的冲击力啊要大了很多，脚步先入水也是从运动员的安全方面啊做出了充分的考量。这是一个臂力开始的动作，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高台跳水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冒险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最初这个项目呢是极限运动之一，在千禧年之后加入到世界泳联大家庭当中。目前最高级别的赛事是在世锦赛里面，每2年一次。每一个赛季呢，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分站赛。比赛继续，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这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还像杂耍一般的在玩自己的吸水毛巾，看起来也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一轮里面要做的动作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分站赛里面，每位选手总共要完成4轮动作，和世锦赛的6轮不同。那这4轮呢？

有两轮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分别是在第二轮和第四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选手相对啊，他的难度会收一些，完成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挑战。由于赛台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电梯的安装呢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需要爬上旁边的这样的扶梯，再回到27米的高度。来自墨西哥队的古斯曼，第12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一直在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轮要做的是背对水向前跳，也就是向内翻腾的动作。

0: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呢和室内跳水不一样，很少会用一组，也就是助跑起跳的组别，大家更倾向于选择立定起跳的动作，因为通过助跑起跳啊，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入水点会更远一些。 单挑拿到81分，目前排在第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运动员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 水质度和水花效果都差了点儿，打开的位置稍早了一些。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来到水面上，第一时间是需要向所有的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单跳拿到了75.60，这样总分是排在第五的。 来看一下美国的世锦赛冠军詹姆斯·利斯滕斯坦，这一跳反身翻腾三周，抱膝。 利斯滕斯坦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可以说是一跳惊人。 他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跳出了难度达到5.3的动作，向后翻腾5周2010C， 但就这一个动作就拿到了140多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度储备非常丰富的运动员。这个反身翻腾三周对他来说确实小菜一碟儿，很早就已经打开了充分的展值，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入水准备的这样的一过程，交代得很清楚。 利斯滕斯坦在这跳结束之后，他的总分是283.6。下面轮到罗马尼亚的名将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位选手也曾经是多次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名将啊。 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小习惯。高台跳水运动员手中拿的这块特殊的运动毛巾呢，和跳水选手拿的吸水毛巾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快速的吸干选手身上的水分。
1: Thank you.
0: 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可观，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现扣分的位置是出在了空中的身体姿态的手臂一直都不能够展直，以及在入水之前贴紧水面，这些都是明显的扣分点。单跳86.40，这样总分281.4排在第三位。 这样呢，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科斯洛普暂时排在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总分超过300分的运动员。世锦赛的冠军利斯滕斯坦暂时排在第二，波波维奇排在第三，他们三位呢也是在下一轮比赛里面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 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里面率先出场，他要做的动作达到了5.2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一般来到了多周转体的动作呢，其实选手特别要求身体收紧的程度啊和中段的控制力。 在快速多周转体的时候，想要及时而且是时机准确的刹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点。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动作确实难度比较高，所以一直到接近水面的位置才完成了翻转的需要的度数。 在入水的时候呢，上身位置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垂直，稍微欠了一点点。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单跳已经来到了将近120分，有效分2.7.5和1.8分。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打分所要参考的一些标准与室内的跳水比赛相近，同样也是从起跳、空中的翻腾、打开入水的垂直度以及水花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墨西哥选手古斯曼绝对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啊最好的气氛组成员之一，最后一跳4.3的难度，向后翻腾4周抱膝。

0: fiscale, proprio la scelta delle cittadine, sono molto è una pochissima, questo non sono più
1: 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对于选手的心理有压力。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作难度呢，选手还是没有太多的信心，起跳非常的充分，空中的姿态交代的清楚，在入水的时候上身稍微抖了一下，103.20，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这是一个起码在这个场次上并不算难度最高的动作，有效分都来到了8分，可以获得超过103分的实得分，对于选手本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激励。比赛完成之后，选手要离开入水区，来到摩托艇上。加里·亨特加入到比赛，今年已经42岁的老将，仍然奋战在世界杯的赛场。最后一跳5.2的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前面3轮的表现来看啊，加里·亨特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非常难的。加里·亨特真正向大家阐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过40的选手不但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赛上还是很活跃，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奥运梦想，还转向回到了室内跳水，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代表队和国籍。西班牙的选手西梅诺·卡洛斯，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最后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2010C 这个动作是难度排名第3高的。开入水，非常好啊！选手在空中非常的果断，完成了多周的翻腾，打开的位置也比较的准确， 空中有明显的身体展成直体的身体姿态。单跳的成绩来到了116.6，这样总分385分，暂时排在第一。西蒙诺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是否能够登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出场的选手最后一轮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最后这几位出场的选手，他们的动作难度设计的太复杂，难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是已经比完赛的各位运动员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关注最后几位选手的表现。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

救生员要持续向入水的区域泼水，帮助选手做出判断。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 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世锦赛冠军已经确认加入到领奖台行列，已经完赛的各位选手还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等待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来自英国的艾丹·赫斯洛普。上一轮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排在第一位，拥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在最后一轮，他也没有选择更加安全的低难度动作，而是选择了6.2难度的向前翻腾4周，转体3周半。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准备动作不慌不忙。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获得了意大利站的冠军。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就成功。
7: 那我就放心了。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

七号奥利维亚，奥勒齐沃茨。西班牙队在外线

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四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五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瓦伦祖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祖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发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十二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古，澳大利亚队六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十一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当然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的，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啊，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又绝杀了斯洛文尼亚队，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过一遍，这还是非常棒。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澳大利亚队又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卡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

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一些条理。中距离漏开之后防边角，那防的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0: 队叫了暂停。
1: Don't let them off the hook by overthinking it. Right, you're doing well. Keep going.
2: Sorry, sorry.
0: 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一挑三扑进去的画面，这是最开始阿隆索命中那个三分，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西班牙队对后卫持球突内线吸引对方防守变化之后再分球很执着，尽管他们失误了两次，但也有非常好的配合。非持球手这边是理查德森，刚才双方呢有一个冲撞的动作，西班牙队走马换将把五号赫尔南德斯换下，

双方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这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

理查德森今天呢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古，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是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呢，第一节呢已经是四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手递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澳大利亚拿到篮板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

澳大利亚呢，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啊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11号瑞恩拍马赶到，一球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

进攻。这边瓦伦佐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2个，而澳大利亚队4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捡漏，这就要达比亚。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七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上篮板的把握上，来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也不一定。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得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3个了，对，8中3，澳大利亚队是6中0。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
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那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一记三分球，外线十号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好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五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十二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不好。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

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你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祖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比赛继续。

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六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西班牙队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

0: 澳大利亚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瓦伦佐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4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一些。西班牙队横向的防守破坏，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说明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零度角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顶下篮板，西班牙队这回学聪明。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4个盖帽进账，西班牙只有1个。有险些又被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推进转移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就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10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6号史密斯、7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11号瑞安、 十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另掩护，看瓦伦祖埃拉。球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八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球。十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

伊西安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到。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

康德拉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

内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他的内线15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抢到，好球。11号瑞安，一个2分球打进之后只差1分了。
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

上线小地手，再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能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等于马上要换一个罚球的了。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

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你再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西班牙叫了暂停。

男子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2分。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好。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西班牙队篮下再次捕捉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澳大利亚队防守犯规。

西班牙队呢，瓦伦阻碍拉上罚球线，

虽然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好了，齐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突出的。哎，差三分，最后的5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3投0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比赛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了，这个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人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这个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托举出来，还有最后3分34秒，双方打成50-50。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也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成，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成，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主持平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进。三分如何？依然没进。澳大利亚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主持平啊，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理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赫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赫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包抄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叫了暂停。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曼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理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比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拉特来发边线球，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传到中间，再给零度角，这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你看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澳大利亚队呢可能只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成绩，第5名、第6名这样的成绩。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4，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 U17 中国女篮呢，一，他们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舒，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阵8进4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以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理查德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赫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

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啊！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祖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了。瓦伦祖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我们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兹布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pretty, love.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斯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

0: 那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娜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0: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啊，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啊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0: 这个球弹好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1: 30
0: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2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third set。
0: 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

0: 这一分再往前啊，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

0: 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保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Out.
1: You love your team.
2: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

在关键分上，基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保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兹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0: 塞个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嗯，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球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脚，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茨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茨维列夫，茨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茨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茨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茨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啊、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袋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抻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发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发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发。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茨威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茨威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茨威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茨威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了。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合味。

0: 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7: 成功。
6: 那我就放心了。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礼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在上一盘啊，第3盘的第7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7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4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Pretty love.

这个反拍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呢，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14, 15,

好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派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单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我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份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

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40, 15, 125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脚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基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的，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兹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

0: 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剑道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8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杀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1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丹，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2次奥利赛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和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同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除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雷塞给了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1: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传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0: 昆丹，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0: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的。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昆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昆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昆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法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预判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嗯，
0: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嗯，
0: 那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德梅莱、昆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三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嗯，
0: 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奥利塞
0: 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特梅希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嗯，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代、登贝莱、奥利塞，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

0: 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
1: 防御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啊，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1: 其实这下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嗯，
0: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嗯，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
0: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1: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吧。嗯，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嗯，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0: 对，
1: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嗯，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0: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1: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嗯，
0: 萨里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1: 这一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0: 格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1: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0: 是也给了角球。
1: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各位。邓布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0: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1: 还是有一个变线，
0: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1: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0: 科内，科内这个球带多了，

0: 都丢掉了。
1: 阿尔米隆，
0: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1: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0: 是，因为
1: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0: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下太远了。嗯，
1: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
0: 嗯，
1: 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0: 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
2: 哎呦，
0: 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脚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米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1: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0: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都没来，奥利塞，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0: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1: 当然，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0: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的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1: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0: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0: 哎，精彩，想象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0: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
1: 对，
0: 门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里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里巴这几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0: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1: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五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0: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1: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0: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丝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这脚球到后点去，混蛋，
1: 这个球打得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0: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

0: 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挺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的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啊，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啊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0: 嗯，
1: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邓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邓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科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迭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卫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嗯，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了。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巴佩。河内，河内自己来一脚，
1: 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2: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那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1: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2: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1: 巴尔克拉河内，
2: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1: 登贝莱，
2: 登贝莱，登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1: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一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2: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1: 必须要集中，
2: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珍贵的品质。
1: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2: 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1: 河内，上半场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2: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队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1: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塞，昆代，
2: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1: 是，
2: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1: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2: 是的，
1: 纳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2: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

0: 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
1: 嗯，
0: 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2: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10: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举杯未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1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八强。八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21: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2: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21: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2: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没来，奥利赛，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21: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赛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2: 奥利赛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21: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2: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21: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2: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21: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2: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 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21: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2: 等待的，
21: 等待的。
2: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大力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2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2: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2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2: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2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2: 登贝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21: 登贝莱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2: 确实是这样
2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2: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啊，
21: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2: 对，
2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2: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2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2: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2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2: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0: 这个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1: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看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代、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0: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1: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0: 是
1: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0: 巴尔克拉，
1: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0: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1: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都没来，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1: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0: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多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多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啊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1: 拉比奥，科内， 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0: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1: 嗯，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是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0: 阿尔米隆没劲儿，
1: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0: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在跑，
1: 是他跑不动了
0: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啊、因为杜埃一直
1: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1: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1: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对，
1: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1: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1: 嗯，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
1: 啊、哦，对
0: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嗯、
1: 好，这时候谭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1: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
1: 嗯，迭戈戈麦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1: 好，我们看一下谭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side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eat,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1: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0: 哎、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1: 一个感觉。
0: 对，
1: 而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0: 对，但是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嗯、
1: 哎，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0: 你看登贝莱
1: 顶呱呱呀，
0: 真是以微笑面对。哎呦，
1: 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啊。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0: 对，
1: 其实我是烟雾弹、
0: 我是掩护。
1: 看看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0: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
1: 嗯，巴拉圭是
0: 继续干扰，
1: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0: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1: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7个

0: 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1: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0: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各位。
0: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1: 杰哥戈麦斯被换下场，
0: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4个人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4后卫。
0: 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站位。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对。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4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触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触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2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

0: 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1: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0: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1: 踩到脚上了。
0: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1: 节奏感好，
0: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1: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0: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1: 嗯
0: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1: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6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0: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1: 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0: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1: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0: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1: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席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0: 而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1: 嗯，
0: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1: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0: 是，
1: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0: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1: 一判没砍中，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十一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0: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个球，
1: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0: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1: 哇，补时有十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0: 位置很关键，
1: 奥利赛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赛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0: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1: 人才储备，
0: 对，人才储备，
1: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0: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1: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切尔基加拉尔萨，比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0: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1: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0: 稳住
1: 稳住，
0: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1: 是
0: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希尔基走外线，角球，
0: 希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1: 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0: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1: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十一次角球，
0: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1: 哎，
0: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1: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对，再给奥利赛，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 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奈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0: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
1: 嗯，
0: 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1: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0: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1: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
0: 哎呦，
1: 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
0: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1: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塞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0: 哎，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
1: 是因为他视线被打，
0: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1: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0: 禁区内又应该
1: 又是加拉尔萨，
0: 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1: 挺忙，
0: 哎，
1: 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0: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1: 是
0: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1: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0: 是
1: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0: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已经快脱力，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0: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1: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0: 是
1: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1: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0: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1: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0: 但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1: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
2: 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

0: 复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
7: 阿杰，
6: 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 在回退的过程中再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件。

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呀，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

0: 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十二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就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箭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箭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 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0: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
1: 厅长，分八六。
0: 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尧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啊，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尧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箭，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尧这一箭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尧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尧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张军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军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骏阳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骏阳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斯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骏阳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斯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 还是护重剑，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骏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骏阳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骏阳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

0: 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尧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他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色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泽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泽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泽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泽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对一
1: 量
0: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0: 不要太淘气哟。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 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 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Brent， 阿里。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

0: 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箭是打了护重，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i.

0: 李子涵想打得更主动，这一箭是漂亮，这一箭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箭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
1: 阿里，
0: 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嗯，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餐。
1: 宋色拉这一件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安，谁？光。
1: 哦，这一剑宋色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王，王干。
1: 5-5。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比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 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 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比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Brett，Ali。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色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箭反击。漂亮，宋泽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也就是消极比赛啊。但是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20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啊！决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 护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 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 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7: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
16: 放心吧。
15: 那我就放心了。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开启了半决赛的征程。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呢今天率先发球，发球的是塞拉。 巴西队一传顶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快攻。比赛呢，举办地是在中国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进行。高拉开啊，给到四号位。今天的比赛呢，更加考验双方谁能够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组织二号位，好球啊！这球分配的漂亮。今天一开场啊，巴西队这边呢就是意图非常的明确，要尽早的激活更多的进攻点啊，所以二传在整个两次进攻的梳理上是分别组织了快攻和二号位的进攻。这是相较于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做出非常大的调整。一传还是不错的，就给后攻没有配上。这球是乒乓球下网了。

好球。今天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巴西队呢是二传位置上九号罗贝塔，接应是七

贝克曼抢一板。哇，今天巴西队上来的这个整个状态啊，要比四分之一决赛好了很多。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八号奥罗，接应是24号安特洛波瓦，主攻线16号内尔维尼和17号塞拉，副攻线11号达内西和19号法尔，自由人7号费尔西诺。好球，面对双人拦网，塞拉的直线突破，这个点给的很高啊。这打了一条中线，还给二号位，开往强攻，打手出界，16号内尔维尼。在主攻线的配置当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啊，2003年，塞拉是95年，奥莫鲁伊是02年出生，替补的乔瓦尼尼也是01年，所以内尔维尼现在是意大利重点培养对象。安娜·克里斯蒂娜来到前排之后啊，是快速得分了。再给二号位，这球应该是把比分判给了意大利。裁判的手势好像是给了一个过网击球啊。安娜四号位直线，其实在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和日本队那场比赛是安娜克里斯蒂娜的一个代表作吧，可以说是高光表现，全场比赛个人是拿到了30分。那场比赛巴西队的状态不在他们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但是靠着贝格曼和安娜的出色表现啊，是战胜了日本队，来到了半决赛。今天巴西队的整个这个拦防质量是比较高的。皮亚开四号位进攻，我塞马利亚直线防起来，再给安娜的高球，连续给二号位的进攻受阻之后啊，现在奥罗开始组织四号位了。而这一轮的主要是内尔维尼在前排的主攻，那他这点如果能够打开的话，会让意大利压力小不少。吹了巴西队触网，今天安托洛波娃的发球强轮没有发出来，好球，内尔维尼连续四号位的得分。

0: 这球还是穿了，从两个人的篮网结合部打下来。又拦住一个，今天安特洛波娃被盯得太死了。巴西队卡安特洛波娃这个进攻的节奏卡得非常好，而且他点也不是很高。现在巴西队这个网口上边的篮网表现实在是足够出色。其实打日本那场比赛啊，巴西队这个篮网表现就非常好。当时呢是让路奇亚，这是2004年的复工，接近2米的身高啊，数据上给的是1米99，可能接近2米的身高，在网口上面给了日本队非常大的压力啊。今天呢面对在网口上面同样是实力出众意大利，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主动。安娜的后攻。这现在别看意大利队现在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啊，其实从状态上来讲是巴西队更主动。这是现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支球队的较量，发球直接得分了。一传算稳住了，奥罗这球没有吊死，反击二号位打手出界。意大利队呢是赶紧请求的暂停啊，在第一局被反超了，现在比分来到了16-15。
1: L'ordine del muro con Rosa Maria, ok? Dobbiamo riuscire a toccare quella palla di Paese perché si sa che...
0: 好球啊！现在意大利也开始在能够到位球的组织平网攻的情况下去给复攻了。达内西，这是意大利的队长。这球压了一下贝格曼复工保护，意大利的机会，就是打不下球啊，再给这是一个多回合强攻。现在安娜克斯纳这个手上的感觉很好啊，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砸，因为今天面对跟日本队截然不同的意大利队啊，他肯定是要变一变进攻的方法。今天也是有点有线，线路的分化，节奏把控的非常好。所以，因为毕竟意大利的网口高啊，如果往下勒，肯定被拦的概率更大一点。现在意大利换人是保证一传的稳定性，18-18。迪亚娜发球，好球！现在换上这五号斯皮里托啊，就是去搭档菲尔西诺，去先把一传保护好。吊球，蓝辉再保护，转到二号位强攻，这球拦在界内。意大利队现在是拿关键分还是很有信心的。

阿托洛波娃现在也是在主动求变。贝格曼的后宫一对一面对法尔过去了，巴西队拿到了暂停回来的这第一回合的第一分。一传到位，短平快，打了一个回手线。21-19，意大利队换上了艾格努。意大利队一般这就是用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然后呢先不上二传啊，前后排各一个接应。意大利队机会这球没上好，成强攻了。上来的第一个球就给了埃格努的强攻。小斜线，主要是两个自由人啊，因为从位置上来讲啊，斯皮里托跟费尔西诺都是自由人，虽然他们有一个人穿的是主攻的衣服啊，但是两个人从技术习惯上来讲，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犹豫。哇，这是关键分啊，刚才数据刚刚给到法尔，紧接着法尔又在网口上边通过拦网得分。球就是你看法尔他在网口上边的判断，这个手还是手型保持得非常好，很硬。巴西队两点换三点啊，基西上了，马克里斯也上。这个球又是体现出意大利队这个发球强轮的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一直都是前排艾格努后排安特勒波瓦，意大利队在没有二传的情况之下，这个战术还是发挥出了他想要的效果。举点了，二号位的进攻手腕变化拐直线，巴西队挽救的第一个局点。今天必须得打出变化，因为意大利的网口高度有，所以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发力去往下砸。双人拦网得分，相信通过今年的世联赛啊，11号卢奇亚会被很多的观众所熟悉。上一场面对日本他是替补登场啊，表现是非常出色。艾格努二号位进攻帮助球队兑现了这个局点，25-21啊，在半决赛的第一场第一局啊，意大利队呢是先下一城1-0领先巴西。今天确实安托洛波娃的

场上的发挥应该是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也确实是有点失常。他的节奏呢，仿佛是被巴西队的整个拦防都在预判当中。贝克曼四号位斜线啊，现在对于意大利来讲啊，还是要从最基础最简单的事情先把一传先稳住，当然这个还真不能说简单，这是最基本的，先得做好，不然的话整个进攻攻守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释放。一传不错，埃格努，后防口上面达内西跟内尔维尼，这儿拦网得分。贝克曼很快还了一个四号位二直线。嗯，这个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巴西的一传到位之后，平拉开四号位，把手出界。今天大家呢，也别只顾着去关注安娜克里斯蒂亚的进攻，实际上他的很多防守啊，前后排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虽然现在是打到第三局啊，双方呢是一比一重新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但对于意大利来讲，这一局他们也要当作第四局、第五局来打。巴西的机会，安娜高点突，拉开了四号位，再给四号位塞拉，球有点近网，反击的开网，塞拉从地上爬起来，再把球送过去，又是巴西的反击机会，快攻，球应该是没打手，直接出界了。在这个多回合当中，巴西队还是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得分机会。意大利的防守韧性现在在一点点提升。强攻，拦网出界。后排防起，意大利的进攻出界啊！巴西队目前13-10领先。现在意大利呢，要争取把这种一传半到位的球要组织起高效进攻。
这球还是不错的，又是一个唐奇二号位，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巴西队防守非常的顽强，贝克曼这个球拍丢了。好发球，就过来了。意大利队现在呢，把比分紧紧的咬住。埃德努这个发球效果非常好啊，发到了自由人跟贝克曼的结合部。一才示意工作人员呢擦拭一下地面的汗水啊，防止运动员受伤。

一传到位，短平快，应该是吹了连击。今天就是整个巴西队这个拦防啊，首先网口上边呢是躺起球比较多，所以意大利的整个这个球定不下去，而且整个巴西队后排的防守呢，防守起球能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整个让意大利队陷入到一个就是打不死对方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比赛呢没有那么干脆，陷入到这种消耗战当中，这是巴西队最喜欢的这种比赛状态。意大利的一传质量在继续提升，帮助他们呢在比分上也是紧咬住比分。一传对意大利队特别重要啊，他们今天呢在一传半到位和不到位的球转换得分上是比较难的。巴西队一传也不错，安娜的四号被突破。今天意大利队罚安娜克里斯蒂娜，罚他这一点效果不是很好。安托的波娃400分扣球得分，球贝克曼呢在我们转播的比赛当中啊，他现在这个小斜线切小斜线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经常是切到2米线左右，这种球防守难度还是很大的。意大利队的这一局先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埃格诺二号位，这球被吹了，说的是

0: 出界去。要挑战打手吗？佩拉斯科请求了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巴西队队员的拦网手。
1: 有没有出手？自然练到了。
0: 这个球并没有触碰到贝格曼。这就两个人盯死贝格曼了。达内西跟埃格努在前排啊，对于贝格曼来讲，这个突破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强攻没过去。连续两板给了埃格努，这一局啊，贝拉斯科首发埃格努，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分差还是两分，现在到了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了。好球，内尔维尼四号位直线。帮助意大利队继续追分。拉开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双方的都是两个四号位的圆网攻，你说巴西队盯死了内尔维尼。这个两点和三点的调整啊，在上一局吉马良斯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换人调整。用一轮。又重新换回首发的接应跟二传，达内西的快攻。上部的节奏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啊，二传给过来之后，扣球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一传到位，快攻。艾格奴还是追求小斜线啊，出界了，现在来到二十分了，巴西队暂时领先一分。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分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更为重要的几分。破坏一传，意大利无功，最后人上，再给二号位，好球啊，巴西队组织这个防反的节奏很快，22-20。今天巴西队打防反

也是很有信心。一传到位，一对一，好球！暂停回来的第一攻也非常重要。这一局呢，其实塞拉也是在场上承担了大量的一传重任，关键球上一传顶到位。所有人取位不错，纳尔维尼漂亮。意大利队在局末阶段啊，终于是把比分追平了，又是穿了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球没有发好。迪安娜这次的发球呢，还是可以敢发一点啊，毕竟现在手里有一分领先。一传到位了，给后二跟上，这球是奥罗跟上打下去，拿到了这一分。迪亚娜作为副攻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也是不容易，但是奥罗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很强，双方打成了23平。换了一个主攻啊，内尔维尼被换下，乔瓦尼尼上，塞拉回到前排，一传半到位，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前排两点的时候，他肯定是会从四号位突啊，塞拉的一传有波动，自己处理，意大利反击机会，四号位平拉开小斜线，意大利挽救了第三局的第一个局点，24平，真是激烈。再拉的就是自己的一传波动，自己来解决。这球真是厉害，半到位调攻啊，这就无攻了。给他看四号位进攻，啊，法尔连续防了两个球啊，球裁判员吹了。巴西队的局点，双方呢在分站赛的第一次交手，打了2小时03分，今天这个比赛的强度，这才。三局还没打完啊，已经一个半小时多了。再给四号位，巴西队反击，贝格曼再转移到后二，艾格努这球被拦死了。关键分上的巴西队继续体现出自己今天在拦网上边的表现，持续施压，盯死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攻守啊，艾格努后二的进攻被拦，26比24啊，这一局呢是打超了25分，双方经过前两局的熟悉适应之后，这一局是打得更为焦灼，稍后我们来继续欣赏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意大利跟巴西队的第四局啊。这一局呢，对于意大利来讲呢，已经是没有退路了。现在的巴西队整个气势已经完全起来了。相信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可能从账面实力的判断、人员的配置，一定是认为意大利的实力更强，也确实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所体现出他们的能力，包括在奥运会上，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他们看上去更是实力更为突出、状态更稳定的那一方。而巴西队呢，随着今年比赛的几站比赛的磨练，特别是当核心攻手加比因伤没有办法去参加世联赛后续的比赛之后，这个球队后续的晋级，后续的这种面对硬仗，他的这种攻坚能力到底有多强，也是打上一个问号。但今天的前三局过后，目前巴西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贝格曼跟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两名主攻线上的搭配啊，实力非常不错。当然排球靠的是整体的发挥。意大利队的在这一局继续是首发埃格努担纲接应位置，

而贝克曼今天在之前的出色表现啊，一定会成为意大利队呢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第四局比赛重点针对的对象啊。上来意大利队呢是一个4-1的开局。发了一个前驱，巴西队有准备啊，如果有准备啊，迅速组织了一个后三。这个球一旦没有发出效果，巴西队就是机会。好球！好球！追发的贝格曼没有打手，现在意大利队追发前排主攻，实际上在上一局也有一些效果。还是发贝格曼，三米线上的组织拦死了罗萨马利亚后二进攻，现在意大利队整个以发带拦的策略是奏效的。

再把基西和马克里斯换上来。拦回，哇，盯住了副攻，皮拉开四号位，唐奇，奥罗的二次，这球又成功了，这一局奥罗已经是掉了两个二次球了。布西亚是一对一拦回了达内西的快攻，这次反击当中呢，奥罗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二次球，巴西队自由人及时调整，很可惜没有防起来。现在马克里斯上来，有时候这个节奏可能攻守配的不是特别的顺啊，但是基西还是把这个球给转化成得分了。是基西在后仰的一个单手调整，哇，又单掐了一个，今天其实意大利队比赛打得这么被动啊，助攻没有打开局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塞拉处理进网球，组织被快，

0: 迪亚娜到前排的时候啊，二川还是对他这点组织比较多，身前球身后球也有。塞拉的四号位进攻出界，这个再想打这个小斜线啊，还是有挺大难度，因为他塞拉今天打的小斜线效果还不错啊。这球自己也觉得很可惜，一传到位，埃格努二号位的定点攻，安娜强攻，弗尔把球立起来，拦回，再组织四号位直线，内尔维尼得分了。这一板防守啊，乔瓦尼尼的防守是很关键的。维拉斯科呢换下塞拉，就是希望乔瓦尼尼上来能够让塞拉缓一缓，他的一传啊，包括后排的防守啊，两点换三点，发球质量一般，四号被平拉开。法尔已经在脚下加速移动过来并篮了，还是在并篮来到之前，球从他头顶上打了下去。好球啊！应该是法尔的近体拉三。用塞拉的前排，哇，安娜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了，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啊，互不相让。安托洛波娃要保攻，这也是强攻。安托洛波娃到了一个篮网出界啊，意大利队现在是手里握有两分了，感觉现在领先两分就算比较大的优势了，确实打得很焦灼，面对三人形成的集体篮网，就还是找到了篮网手。过了，关键分上，意大利队现在是连连得分。所以马克里斯跑到前边去拦了，没法拦。追发贝格曼。快攻，卢奇亚的快攻得分，17-19。这个回合还是刚才贝格曼啊，他虽然是就是没有打死，但是刚才他这个球能够打过来，还是打乱了意大利整个篮防节奏。换人发球，一传有波动，安托洛波娃二号位的大斜线在界内，感觉让安托洛波娃的状态在一点点的回暖。 还是用埃格努在前排，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在后排。哇，这个球不容易，因为现在呢贝格曼一直是被对方这个针对啊，一直是去追发他这一点，实际上一传到位的成功率并不高啊，半到位的球能够打下去形成得分，这球就是看看下一球还敢不敢发他这一点。但现在呢巴西队自己又夺回了发球权，意大利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安娜又防一个直线防守起球，要给是埃格努，好球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是真是不容易，绝够果断，一传还不错，但是这球失配了。扛起再给二号位塞拉，后排把球顶起来，埃格努切小斜线没有打死，巴西队推攻，奥罗再给二号位埃格努，这球在空中撑了一下还是出界了。有点低啊，内尔维尼自己调整。罗萨马里亚二号位的进攻得分啊，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球的也是过往表示歉意，球闷到了达内西的脸上。刚刚可能也是中间时间打断了一下啊，调整时间相对较长，发球下网，意大利队呢在第四局目前是23-20领先巴西三分。发球失误，双方现在是比较接近啊，9-8。一传算是顶住了，安娜吊球，意大利反击，内尔维尼四号位将球打到了后排的防守空当。巴西应该是挑战刚才这个球，自由人防起那个球应该是触地了，这球防得很好啊。
1: It was mid rally challenge from Brazil.For a floor touch. It was not floor touch, so point goes to Italy.
0: 天上一裁去播报，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意大利队得分，现在是四个局点。快一传了，埃格努后二斜线得分，在四个局点的第二个局点里，意大利队成功兑现25-21，扳回了一局。那现在双方在四局战罢，打成了2-2。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味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意大利和巴西呢，第五局马上就要开始了，上来就是一个弹网幸运球啊！巴西队先拿到第五局的第一分。在2025年的世联赛决赛当中，意大利的对手也是巴西，当时是打了4局，意大利队3-1战胜巴西夺冠。在那场比赛里呢，安特洛波瓦拿到了18分，塞拉拿到16分。而那场比赛里，巴西队是有加比的。埃格努2号被直线，巴西队再把球防起来，直接打给埃格努，塞拉。塞拉今天的这个4号位的小斜线，是他的杀手锏。可惜了。好球啊，这个副攻配上了。

啊，成。现在双方呢在第五局，都是在开局就尽可能的激活副攻，就给的点也比较高。

来了，在后排，他的后排这个后仰倒地的幅度也很大。内尔维尼高点没有过去，再给埃格努，也是打标志杆了。失误啊，控制失误是决定比赛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打到第五局容错率再降低啊，打15分。4-4。埃格努在关键分上又是打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直线，无功。四号位安娜的平拉开得分，巴西队在打成4-4之后是连拿2分。一场还是有问题，内尔维尼强攻出界了，7-4，巴西队连拿3分。塞拉一传到位，安托洛波娃上来，安娜强攻，直接过了法尔跟安托洛波娃的双人拦网。给了一条直线过来了，安娜真的是今年啊，在缺少加比的情况之下是成为了巴西队绝对的核心啊，他跟贝格曼这个状态非常好。又是一个躺起球反击，再给安娜，这球再打出界了，因为他如果是照着安托洛波娃这个手打，要么是平打，要不就是拐直线，如果往下勒的话，过去的概率不是很大。毕竟安托洛波娃是2米02的身高。发贝格曼，还是找安娜，有人防起来之后没有形成有效组织。24球，罗贝塔在这种重压之下，关键分上掉了一个小脚的24球。这真是拼了，敢往这儿掉也不容易啊，这个球手但凡要是再不好控制的话，就可能有出界的风险。塞拉，巴西队又是有效拦网，后三，巴尔终于拦住了一个，

0: 在打那个西藏的前排。发贝格曼奏效了，7-9。
1: 好了，现场所有观众，
0: 这也是考验巴西队的一传，考验法尔的发球性能。

这发贝格曼一传不到位，还是大跳攻，小斜线塞拉防得不错。这个球呢虽然是有点过网，但是巴西队自己也没有处理好，意大利队继续追分。现在其实对于双方来讲，无论是失分的一方还是得分的一方，现在就是要在大脑当中赶紧清零，忘掉刚才的这种喜悦和烦恼，迅速转换到接下来的这一个回合。贝克曼现在一传压力很大，击袭二号位，这个时候贝克曼可能心里会出现不小的波动啊。双方现在打成了9-9平，这个半决赛第一场是非常的激烈，想要成功的登顶啊，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并非易事。自由人的一传也有点起伏，后攻给到二号位安特洛波瓦，巴西队关键拦网，努奇亚帮助巴西队又夺得了主动，球的击袭快速并拦到四号位，三人合力拦住了安特洛波瓦。吉马良斯还是在关键分上启用了换人发球，二十号马亚拉。意大利队换上的斯皮里托来接一传，强攻拦网出界，10-10。打到最后的最后啊，双方就是明牌，我知道你要打什么，或者说我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就看你能不能防得住，我也告诉你我要发谁，就看你能不能接得起来。调整攻，意大利的机会，塞拉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但主要这个球呢是副攻给到四号位。现在考验的其实不光是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进攻，还考验的是半到位之后的调整攻，或者半到位之后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术进攻，以及调整攻强攻的质量怎么样。艾格努二号位的小斜线啊，意大利呢是顺利的完成了2点换3点，艾格努切了一个小斜线，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攻，就看看谁能够把这个三点攻转化为最后的胜利。换主攻了，乔瓦尼尼上来发球，保证后排这个防守。一传不错，翻二号位，罗萨马里二号位的斜线得分。罗贝塔关键时刻还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的机会，一传也不错，艾格努吊球没有落地，再给艾格努有效拦网，安娜克里斯蒂娜面对意大利前排三点，在艾格努和副攻的达内西的拦网头顶上突破，

这个线路，因为篮网倒手了，这线路过来了。这个球罗萨马里亚的防守没有问题，球没有落地啊！现在在决胜局打15分，巴西队13-11领先意大利。主场有些进网，强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利尔维尼，巴西队的双人篮网拦到了后区的空当，巴西队夺得了半决赛第一场的赛点。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效拦网啊。最后这几板攻还是都打出了威胁性，而最后巴西队现在靠的是篮防的质量为自己夺得了主动。一传到位，再给埃格努直线得分，埃格努帮助意大利队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接下来是巴西的一攻，追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皮拉开四号位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兑现了这个赛点，战胜了去年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意大利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味整肠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1号场地的第2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4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2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辛杜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新度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7: Service over. 3, 1.

0: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雨菲。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雨菲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陈雨菲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她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判断失误。这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控制陈雨菲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
1: 行走。

假动作揭发。这应该是四方球控制，头顶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基础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0: 因为他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逸飞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逸飞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宇飞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来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并非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度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但是就是能比陈宇飞多坚持一拍。18-16，心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足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心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宇飞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宇飞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新度的长点，界内，陈宇飞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攻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半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逸飞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逸飞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 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宇飞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像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宇飞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啊，就是陈宇飞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宇飞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这是陈宇飞的局点，21-20，太帅了。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宇飞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五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宇飞和这个新度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 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新度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雨菲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新度拿了两分，陈雨菲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罗伊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新度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雨菲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雨菲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新度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打网没有过啊、嗯，被网带拦住了。第一局陈雨菲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度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雨菲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

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3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陈宇飞还是在控球，挡网，回后场，界内，漂亮！抢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宇飞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啊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

15平，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林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的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16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16平。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8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5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将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0。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是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

0: 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假动作接发球，皮吊球，放网，拉直线，挡网，心动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吊，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CCTV5+ 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1/4决赛。

0: 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1: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
0: 反击放网，
1: 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昶这个再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0: 第一拍打，
1: 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得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0: 其实
1: 也是注意了连贯，
0: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1: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0: 上一拍中路，
1: 好球，那进攻很凶啊，然后呢，就前后站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0: 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0: 发后场，
1: 我们的摆脱近身，
0: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1: 上
0: 一拍中路，
1: 看是球外。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就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0: 伦加德来接发，
1: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0: 抢网，
1: 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抓住了。
0: 王昶刚才在往前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1: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0: 把球跳给对方，
1: 对，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0: 就进入到第二局，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1: 是
0: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1: 是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

0: 勾一下，变个角度。
1: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峰也好还是王昶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一会儿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1: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0: 是的，
1: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0: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网前，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在往前冲。
1: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而被动了。
0: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1: 没错。
0: 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1: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0: 是的，
1: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0: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发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那我们在抢了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1: 10-10。
0: 是的。
1: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昶来接发。
0: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1: 好球！
0: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就他们打，就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1: 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在场上的梁伟坑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0: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1: 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0: 对，
1: 机会，好球。
0: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强网，他们还有反击，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1: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0: 对，
1: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0: 下一拍
1: 就
0: 没了。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1: 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0: 对对，
1: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0: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13-12，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1: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块，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1: 嗯，
0: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1: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0: 杀死又是
1: 再放，
0: 哇，就是这种球。
1: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0: 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1: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梁伟坑来接发。还是控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0: 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1: 嗯，文嘉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2分的领先，16-14。
0: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
1: 梁伟坑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看看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1: 啊，发后场，
0: 好球！
1: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0: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拍接球接得太快了。

0: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1: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1: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得又快，
0: 关键的一分，
1: 接得不好，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其实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0: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1: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0: 王昶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1: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0: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是的。
0: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嘛。
0: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1: 对，
0: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1: 是的，
0: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1: 好球！
0: 这球拦下来了。
1: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0: 21-20，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好球！
0: 漂亮。
1: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0: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1: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因为这拍的节奏非常好，
0: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1: 是的。
0: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转了一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6: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

0: 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布拉辛迪亚斯啊，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坤带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时候第一次角球。
1: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2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5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
1: 拉比奥。
2: 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布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啊。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啊、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拉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
0: 嗯，
1: 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啊、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
0: 嗯、
1: 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布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嗨，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

0: 没有判。阿里赛，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
0: 嗯，啊，
1: 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哎，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赛，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格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趟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赛，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

0: 点球。
1: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3-5秒的时间。
0: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1: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策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0: 这是俱乐部的。
1: 啊，应该没问题，
0: 这个、没问题。
1: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都没来，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0: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1: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都没来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登贝莱，登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登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兰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库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个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0: 嗯，
1: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梅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

查理赛。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东北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嗯、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嗯，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嗯、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塞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哎，
1: 而且奥利塞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塞，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塞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塞，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伊帕梅卡诺，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 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9: 成功。
8: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完成，
10: 还没有形成，
11: 对，
1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1: 维纳西，
1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维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

0: 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的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是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尼帕梅卡诺，登贝莱，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权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拉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2: 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2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要不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争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1: 但是
0: 进球是有效。

0: 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艾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塞，科内，昆代，科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2: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 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我们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0: 是我的福地，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朵，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呢，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了。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2: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2: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球员拿到正面上。

0: 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也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伊凡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除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伊凡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伊凡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1B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

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

0: 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
1: 哎，
0: 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0: 不对，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东北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间距
0: 也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

0: 硬的中锋，
1: 哎，
0: 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是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
0: 啊，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雷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艾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

0: 好了，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吊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6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
1: 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2: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
1: 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的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1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4分之1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
2: 法国跟摩洛哥在4分之1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特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4分之1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
0: 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越

0: 权出品。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铜牌战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就是东道主土耳其队，那么身着黄颜色比赛服的这是澳大利亚。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中圈进行跳球的，先来看一下啊，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拿到了第一下，碰到了球啊，但是球权呢还是由多纳的主土耳其队获得。攻得很坚决，但是这个进攻选择有一些勉强。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的防守很有层次性啊，澳大利亚队想要去发起快攻反击，但是速度也提不起来。非常难啊，骑马射箭，这个球是被干扰到了，但是反抢回来，澳大利亚队还有球权，并且刷新了进攻计时中。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但是非常坚决的打进啊！土耳其队的4号厄普钦和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这是双方今天的首发中锋。

0: 在一开始争球之后啊，刚才这回合的进攻呢也是短兵相接。回传球位置领得有点靠前，这球直接抢断了。
1: 漂亮，
0: 约翰阿扬。约翰阿扬是一个以身体素质见长的队员。约翰阿扬呢，身高1.98米，但是大家看他的这个跑跳能力啊，跳起来之后这个高度，感觉和一般2.05米左右的选手能够达到同一高度了。太难了，要一个节奏的变化，但是还是没有打成。刚才出手的是10号奥马尔·库特努埃，给的漂亮，中路空了，再次打进。澳大利亚队开局打得非常非常顺啊。其实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双方这个打出了很多的内容，而且节奏很快，也就是双方都是快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当中，甚至我们都没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晋级之路。利用这个暂停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他们在2024年之后啊，连续2届承办国际篮联 U17 的世界杯。上一次呢是获得了铜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也是站上领奖台，而这场铜牌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后一战了。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是 U17 创办以来啊，除了美国队之外的最为成功的队伍。美国队，实话讲，在这个 U17 的世界杯当中，实在是过于特殊的一个存在。打到现在，算上这一届的8届比赛啊，还剩下一个决赛没打，没有一场比赛输球，这是极其夸张的。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场半决赛当中输给了美国队接近50分，但是在此之前，澳大利亚队应该说一路是过关斩将，实力也是非常强。澳大利亚队在 U17 世界杯当中拿到过12年的亚军和14年的亚军，再然后已经是超过10年啊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说一下两队的打法。澳大利亚队大家也能看到，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讲究整体性的，然后呢快速的打转换的队伍，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出众。那么土耳其队其实我们只需要核心盯住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他们的2号卡鲁达苏，还有一个就是10号库特鲁埃。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1/2，在几乎每一项数据上，在球队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出手数占了1/2，那得分呢是贡献了1/2以上，超过3×5的篮板球来自于这两名队员。除此之外，像是抢断，像是罚球，可以说这两名队员就是这支球队的半壁江山，甚至还要更多。10号库特鲁埃，库特鲁埃场均接近30分，但是今天库特鲁埃被限制的比较难受。库特鲁埃呢之前整体的数据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场均接近28分，场均助攻数超过9个，特别是他们在这个巴金斯的时候打法国队，库特鲁埃送上了10次助攻的同时一个失误没有。所以其实打到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队能不能赢，或者说这比赛的流程如何，核心还是要看10号和2号的发挥。
1: 哦，漂亮，
0: 澳大利亚队就是发挥自己这种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啊，把比赛尽量的打快一些，哪怕是打到了阵地战也要有一定的移动空间，然后把球尽量的给到身体素质好的，给到大个子的手里。刚才这几乎又是一个隔扣，来自于中锋巴萨兰，打得有点小，走步了。土耳其队需要找一找进攻上的办法，继续把球给到库特鲁埃没有问题，这名队员我们看到了他在场上的调整能力也是很强，但是如果一直把球给他，尤其在他现在手感不好的情况下，那如果要是分差拉开的话，再想追就很困难了。传得漂亮，45度3分球，好球啊！这是澳大利亚队不仅仅是他们的 U 系列的队伍，包括他们的职业队啊，屡试不爽的一套打法。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阵地战能够蝴蝶穿花型的持球者，但是通过传递球把球给到外线的3分手，把握性非常高。这边进球的是13号厄梅尔希克。厄梅尔希克是球队的一个投手，他的3分球命中率超过50%，并且每场比赛能够投进接近2个3分。

转移的漂亮，好球啊！你看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澳大利亚队呢，假如让一个人啊持球强打，其实啊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三传两倒之后，外线的三分手把握性是真的高。刚才进球的是汉密尔顿，三分线外的表现本届杯赛也超过了45%，突分打法 relocation 啊，这个勇士队的史蒂芬库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打法，运球突破给出来，然后自己再快速的切出，再拿球再攻，处理的有些复杂，但是结果对于澳大利亚队是好的，造成了杀伤。亚亚巴萨兰这名队员是队内的篮板王，也是队内的封盖王，而且他抢的篮板球前场篮板啊，占了自己这个总篮板数的超过40%。巴萨兰对于球队目前的领先应该说发挥了相当不错的作用。巴萨兰换下，平均身高上澳大利亚队是更占优的，跑跳能力上显然也是如此。土耳其队无论是打快打慢，核心还是在于他能不能让十号和二号打舒服。嗯，好球，你看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真正的名牌去来打，澳大利亚队只要是能够限制住库特鲁埃，不仅是个人的发挥，也包括他和队友的连线，那土耳其就会非常非常的难打。反过来说呢，如果要是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啊打的效率低，让澳大利亚队跑起来，那土耳其队呢就难受。区域性的防守是区域性的防守，但是上线还是两个人吸引了三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右侧又空了。土耳其队对于澳大利亚队外线的防守做得不够好，尤其澳大利亚队本来三分球就很准。库特鲁埃外线又空了，澳大利亚队这第一节比赛打了不足7分钟，这印象当中应该6分钟多一点，得分就已经上20了。厄兹蒂尔克这个球处理的也不够好，沃特内，安德鲁沃特内呼叫掩护，再给到右路有空间，看一眼再来突破，这球防下来了，完成了封盖，并且拿到球权的是厄兹蒂尔克。土耳其队的一号和八号啊是厄兹蒂尔克兄弟，刚才呢在内线发挥出色的是阿尔达厄兹蒂尔克，而且两兄弟目前都是效力于土耳其国内的强队埃菲斯。嗯，这一支队伍当中有三名队员都是来自于埃菲斯的。好球啊，这就是在于坚决了，而且很好的展现了厄斯蒂尔克的脚步包括低位的技术，一上来做了一个假传球，然后突然间突破，转身之后靠打扛再点再起。分差回到了个位数，土耳其队这也算是稳住了阵脚。发球进球之后，全场的扩大防守，到了阵地战再次变成联防。澳大利亚队看看拆解联防是通过中锋站在发球线上往外线给，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哦，漂亮啊！
这个球啊，土耳其队是几乎防成了20秒的好防守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漏了。土耳其队刚才这个思路上很清晰，澳大利亚队思路很清晰啊，中锋在罚球线上来去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让对方以为呢终结点在外线，结果最后是内线的一个传递。这球没有打进，非常可惜。卡鲁达苏，澳大利亚队23分，产生了8个助攻。

稍稍有一点点反应过度啊，因为他们之前我们说外线漏了几个三分球，所以现在的防守注意力更多的看外线居多。结果您看上一个回合，包括这个回合都是在内线，澳大利亚队找到了机会啊。对于年轻的队员，特别是对于年轻球队的教练来说啊，其实这种调整还是非常微妙的，因为教练肯定是洞若观火，能够看到现在对方在哪个环节做得更好。那一旦让自己的队友这个队员去说防对方做得好的这个环节的同时呢，这个尺度的把握需要一些默契，需要更多的经验，不然的话就真的就按住了葫芦瓢起来啊，会有这样的现象。库特鲁埃检阅了对方的防线，再把球传出来。库特鲁埃，太难了。刚才这一回合，足见球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种依赖。也能看到，澳大利亚队队员无论是贴身防，还是这个库特鲁埃从身边经过，肯定是要盯住他的一举一动，给他制造压力的。又传出空位了。球又进了，澳大利亚队外线确实是稳。安东尼奥·布朗内这名队员呢，三分球其实倒不算太稳啊，命中率30%上下，但是得分也能上双，给的漂亮，就是一个隔扣，约翰·阿扬。刚才分差缩进到9分，这一下子又拉开到18分了。利用对方的失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比赛就拿了9分球。实话讲，这一场球澳大利亚队打的就像是美国队的打法一样。本届杯赛美国队的这种打法是特别典型的美式篮球的打法，就是快速的转换，三分线外的高命中率，然后呢去抓对方的失误球。美国队啊，每一场比赛利用对方的失误能够拿到接近50分，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据啊。而这场球澳大利亚队其实打出了一样的效果，立足于防守，抓住对方的箭头人物，然后对方只要打不成快速的反击，又是一次封盖。第一节比赛结束，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控制了这一节的整体的节奏，领先着18分球。18分球放到任何一个级别的篮球比赛当中都不是一个小的分差，那对于年轻人的比赛更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啊，年轻的比赛去来追这个18分，我倒觉得反倒是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原因就在于双方都很年轻嘛，领先的一方会不会松懈，给这个落后的一方追分的机会，而落后的一方呢，注意力集中之后也会打出不一样的效果。但是终究澳大利亚队还是能看到啊，纪律性极强。第二节上来又是抢断，阿扬给过去，好球啊！分差20分。手递手，绕过挡拆。好球，来自于库特鲁埃的助攻，把球给到的是他的大前锋厄兹蒂尔克。给到罚球线，复杂，给出来，打得太小了，成功的封盖。库特鲁埃今天手感确实一般。库特鲁埃他的全面性也体现在他的进攻上的这种全面啊，但是呢相对来说他的投篮占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投篮投不进，他其实其他的很多招式也发挥不出来。对于库特鲁埃来说，最理想的比赛节奏就是自己拿球投篮能投进，然后吸引更多的防守，之后的话他就可以选择更多的突破，或者把球给到队友，这样的话呢一个点开全队就跟着一起开了。但是现在他投篮如果是稳不下来，比如说就命中率33%，投3个进1个，对于

0: 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完全能够接受。
1: 好球，卢克保罗，
0: 卢克保罗是球队的核心人物，这名队员也是本届杯赛在一号位上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场均得分超过15，场均助攻8次，但是助失比数据一般啊，失误数太多了，每场比赛有接近5次失误。卡鲁塔苏，土耳其队另外一个核心人物，刚才这也是拿分了。这球险些失误。其实完全啊，打到阵地战，特别是打到这种空间很小的区域内的时候，澳大利亚队解题的方法也不多。他们的阵地战呢，更多还是需要把这个内外线空间利用好，啊，传里传外，大范围的转移球，战术犯规。
1: 好球，22分的分差，
0: 本场比赛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裁判鸣哨啊，无球端出现了犯规。前场球，这应该是阿克瓦尔的犯规。我觉得比赛整体的形式上不会有特别多的变化，土耳其还是会进攻紧紧围绕着库特鲁埃展开，库特鲁埃什么时候能够打进，能够打顺，什么时候土耳其队的战斗力能够再上一层，不然的话像刚才这样，库特鲁埃投篮球不进，然后就看队友能不能抢到篮板，能抢到的话试试二次进攻，试试造杀伤，抢不到的话那就需要应对澳大利亚队的快速反击了。厄普钦罚球能明显看出来手还是挺硬的啊。厄普钦是球队的第一高点，身高2米11，也有着这种大中锋啊，可能很多都会存在的问题，罚球不稳，进攻犯规。换下德米尔·厄斯蒂尔克，换上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贝希尔·布莱恩特是球队在半决赛当中发挥非常突出的一名队员，拿到了17分，不过还是很遗憾没能够帮助球队战胜塞尔维亚。西姆谢克给到弧顶，挡拆有一个延误，再转移外线空了，这是刚刚换上场的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多一个能够冲抢的点啊，也是好的。土耳其队应该是连续两次了吧，都是抢到了这个二次进攻的机会，并且都造成了杀伤。上一次呢，大中锋厄普钦罚球不进，那么这回布莱恩特怎么样？节奏不错。

够积极，起到了干扰的效果。就防下来了，没时间了，进攻24秒为例，尽管球进。土耳其队啊，偏偏是这个死球投进了，他现在非常需要得分方法，一节半的时间才拿17分。我觉得现在打到这会儿，虽然比赛还剩下大半的时间，但是考虑到分差，考虑到场上的形势啊，对于澳大利亚队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注意力集中就好，就保证自己的这种防守强度，不要有这种轻敌的心态。那么土耳其想要去翻回来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土耳其的打法上进攻还是过于集中了，就是集中在10号和2号身上，这两个人呢自己打不开。你看这球也是啊，10号2号之间直接的传导球，其他人就是过一手。这个10号2号打不进，就得看土耳其队有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这节比赛目前来说，土耳其前场篮板球抢的还是挺漂亮的，哎，这个抢断做得很好，进攻能不能打出来？突分外线，犹豫啊，又转到了阵地战，又是一样的形式，但是这一次手感还不错。达里乌斯卡鲁塔苏。阿库瓦尔，守地手，我个人认为这个土耳其队的防守啊，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他刚才是挡拆之后的话，两个人去来盯对方最好的传球人卢克保罗，而且呢这个球传出来就在篮下几乎合理冲撞区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突分外线，好球啊，贝希尔布莱恩特，目前拿到了4分球。犯规了，挡拆是需要站直的，不能这样弓着身子，然后呢双腿啊开立成 A 型啊去来别住对方，这个是不可以。古博士的抢断，哎，这球没有问题啊，没有违例。哦，还投进了，这球就会让这现场的球迷比较不满意啊。布莱恩特转移的漂亮，哎，哇，这球传的太啊，这球投的太大了，像是一个传球一样，多好的机会啊！节奏就不太好，篮板球，这个前场球没拿住，脚踢球，球权还是土耳其队的。澳大利亚队其实注意力也是有一点，这球下意识的双脚把球给夹住了，看来平常这足球没少练啊。威廉汉密尔顿场均9分以上，三分线外表现是45%以上的命中率。这是上一回合的那一次三分啊，
实是有技术啊。库特鲁埃空间拉开让他单打，这个把握性确实是不错，但是现在你看12投才拿9分啊，命中率只有33%，传得漂亮，哎，走过了。

造成。

0: 好球，这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说提振士气。库特鲁埃十四分，也是本场比赛刚才他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好脚步，但是没有预料到有协防，协防立功了，球权控制住。澳大利亚队叫暂停了，上半场比赛剩下时间不足八秒。是有一个小小的肢体接触，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土耳其队这波防守防得很好，几乎防守五秒的围力，并且防下了这一次进攻。亚少出手想要去要一个打板，没有进，带着十七分的分差，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这场球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都是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问题在于土耳其队最为核心的十号库特鲁埃今天一上来手感相对一般，而澳大利亚队呢是一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立足于快速转换，立足于在阵地战当中比较强硬防守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所以呢，一旦是土耳其队进攻打不出来，澳大利亚队跑起来把分数拿到，再然后其实就对他们来说越打越轻松了。在各项数据上，澳大利亚队是明显的优于土耳其。土耳其当然第二节比赛由于前场篮板球抢得不错，现在总篮板数还是比澳大利亚队是多四个，但是终究十七分的分差不是一个小数字啊。看一看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在双方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比赛局面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吧。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下半场。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碰一下钱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7: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8: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碰一下钱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九三九，维持
6: 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的铜牌战，对阵的双方呢是东道主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土耳其队，对阵目前正在防守身着黄色比赛服的澳大利亚队。好球！经过中场的休息之后，一上来24号阿尔达投进了一个三分，这是土耳其队非常需要的。土耳其队应该目前这是投进的第三个三分吧，来自于三名不同的队员。上半场比赛简单来说啊，就是澳大利亚队呢立足于防守，立足于转换，快速的把分差拉开，打防守反击就有快下的扣篮，打阵地战就有这样外线的三分球，所以他们的上分的效率是相当不错的，并且体能上没有太多的消耗。土耳其队我们并不是不尊重其他的队员，但是这支球队可以讲是一个人的球队，或者说是两个人的球队。这两名队员呢就是10号库特鲁埃和2号卡鲁塔苏，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一半，得分占了全队的一半以上。任何一支球队都明白啊，防土耳其防住这两个人基本上就赢了，防不住的话那就麻烦了。显然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对于十号库特鲁埃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库特鲁埃上半场比赛虽然得分也上双，但是他的得分还不如他的出手数更多。卢克保罗，这是澳大利亚队的球场大脑。澳大利亚队的教练范德贾格特，澳大利亚队是一个打法非常非常团队的一支球队啊，只有两名队员得分是上双的，但是呢还有两名队员得分是9点多分，然后12个队员里面得分最少的也接近4分，上场时间最多的26分钟，只有一个人上场时间少于10分钟，12个人每个人在场上都有自己的职责。土耳其队下半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外线现在是在有所回暖的，刚才是卡鲁塔苏再进一个三分球。15分的分差，卢克保罗给的漂亮，好，哎，这球扣篮没扣进，这起跳好像横移太多了啊，这个高度不太够。好球，卡鲁塔苏连续2回合拿分啊，连拿5分球。

太难了，但是够强硬，造了杀伤。嘿，年轻人还是有点火气，有点情绪的啊。这个问题不大，哈哈，年轻人的比赛免不了，免不了这样的一些，又是这么关键的比赛啊，免不了一些情绪上的起伏。

裁判这边也是示意澳大利亚队的土耳其队的板凳席，首先板凳席的队员要坐下，然后教练也要注意自己表达的方式方法。安东尼奥·布朗内，安东尼奥·布朗内呢也是一个场均得分能够上10的队员，今天上半场比赛印象当中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了，场均目前是10.5分，但是三分线外不够稳，今天好像平常不稳的三分球倒是投进一个，罚球有失水准啊，13分的分差。上线踢刺掩护，点一下上步再起，协防来了，这又是一个封盖。按照这个趋势啊，澳大利亚队这场球上10个封盖问题不大，上半场比赛给出数据的时候已经是7次封盖了。球没有拿稳啊，前场球

土耳其队吃了一个技术犯规。哎，这个传接球，土耳其队进攻也不是没有战术，但是这个球一旦需要三个人配合在一起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能够组织支配球的还是以十号库特鲁埃为主。其实你看刚才这一套进攻，前面的传递球传接球都不错，但是后面这个传的也不太好，接的身体位置也不是特别舒服。主场球迷给客队的嘘声，刚才这段时间的一些吹罚呢，让现场的球迷也不太满意。掩护犯规，球权转换。澳大利亚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个防守啊，还是一步不让啊。你看这一次他一个人突破啊，三个人来去盯，一个人贴身，两个人呢是在经过自己的防守区域的时候呢去来干扰。刚才我们看到场边教练对于这个自己的弟子表达说，你这防守不用下手啊，你只要去双手高举干扰对方的技术动作就可以了。

0: 科特鲁埃2009年出生，身高1米93，目前已经是在皇家马德里队打球了，这是绝对的土耳其的天才少年。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当年土耳其队国家队队员伊布拉辛库特鲁埃。我觉得这名队员的成长对于土耳其队甚至对于整个欧洲篮球的格局啊，都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给的漂亮，防的也漂亮。双方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些肢体动作啊。第三节打到这一会儿啊，双方的这些接触的时候啊，这个尺度啊，包括一些接触时候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变大变多的。土耳其队第三节最大的变化就是三分线外变准了，现在分差来到了个位数，这是一个质的变化。那接下来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个分差再拉开到两位数，并且保持住。回应球来得非常快，分差11分。造杀伤，这个其实主要是中间五号布兰特这一下没有限制住啊，或者哪怕战术犯规也是可以的，但是刚才中间呢限制了这一步，但是没限制下来，然后让澳大利亚队这边呢直接抹到篮下的时候，其实其他防守球员已经没有办法干扰到了。威廉汉密尔顿、卢克保罗七号和11号这两名队员作为后场的组合，使得土耳其队还是有一些难受。两名队员呢分工很明确，但是呢也算得上是多面手，就单纯的防他突破、防他传球或者防他投篮，单防某一项或者某两项都是不够的。短了，还是要独闯龙潭啊，太难了。前场多打少，空位底角三分球偏了，长篮板澳大利亚队拿住。卢克保罗示意压一下节奏，不使用掩护，要一个错位的大打小，但是土耳其队有所防范。争抢篮板有一个接触啊，这球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而且由于是争抢篮板球时候的犯规啊，犯规数也到数了，澳大利亚队就要上罚球线了。土耳其队派上了41号埃姆雷亚西基，这名队员呢在球队当中其实戏份不算多。 大利亚队整体来讲，他们的罚球不算好，大概也就是70%上下。今天罚球确实也是球队的一个短板。迎着防守，这球真是防守已经是防得不能再好了，这纯粹的个人能力的展现。库特鲁埃19分，三分线外4中2。突分，再转移，空位机会，看一眼篮筐再出手，这球没进其实是可惜的啊，整体的节奏已经是无可挑剔了。土耳其队想要快打一个，结果呢掉到了3个人的包围圈当中。卢克保罗高位的掩护啊，突进来再给到右翼，运一步收球，空间太小了。土耳其队还有机会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这个真的有些勉强了，因为防守贴得比较近，所以他刚才的这个技术动作很难用到自己的核心，基本上就是上半身特别是手部动作把球给强行的投出去的，本身离篮筐又有些远。卢克保罗转移直接抢断啊，厄斯蒂尔克转移倒一手再到外面再传出来，还是高位掩护，跑重了。哎，年轻人，澳大利亚队也是在犯错误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年轻队员的经验不够丰富，在场上容易犯错误，这个不是说从这个思想意识层面的，因为像刚才这种球啊，只要说咱们哪怕业余爱好者都知道，这时候需要把球传出来，然后需要找队友接应。而真正的这个竞技比赛呢，是在于在大量的对抗当中，体能的大量的消耗，然后整个人血气上涌的情况下，还能够做出基于本能的正确判断。这个就是我们说年轻人需要通过大量的比赛来去一点一点历练的。
1: Yeah.

篮下两对卡位啊，动作都不小啊。第三节显然这个对抗的强度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前场球，转身转得很潇洒，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非常的有想象力啊，而且不是这种说自己练好的连招，而是根据场上的局势啊做出最合适的判断。德米尔厄兹蒂尔克分差现在是8分球，又来到了这个两位数分差的边沿附近。

土耳其队有机会继续缩进分差。似乎是想要一个打板三分，好球，布朗内长驱直入，帮助澳大利亚队把分差再次拉开到两位数，十分球，突分，好机会，短了，哎，漂亮，好球，这球啊是颠进了，分差七分。达利乌斯卡鲁塔苏，卡鲁塔苏应该是这一节比赛也是进了两个三分球了。压时间，第三节最后的这点时间几乎全部掌握在澳大利亚队手中。对抗之后呢，动作也有些变形。一秒钟，这球其实不如出手一个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呢，利用这个第三节应该说最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小小的攻势，土耳其队把分差是缩进到了个位数，现在双方是有着七分的分差，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的。第三节土耳其队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三分线外的表现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有明显的进步，而从整个比赛的节奏上来说呢，双方的对抗是在变得更加激烈。澳大利亚队一度是领先过达到22分，他们现在依然是有不小的领先，但这个分差已经是达到个位数了，九分球。又是一次封盖，澳大利亚队的封盖数应该是接近10个上下。漂亮，出界了，土耳其队这一波防守堪称完美。后场球

传得漂亮，这投篮站得不够稳，甚至带着点后仰啊。不过呢，球权还在，不吃谎，协防来了。假摔，裁判给了一个假摔的警告，双方的失误数现在相同了，9-9。弧顶，好球，定位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进，土耳其队这个三分真的来得太关键了，想要去追进比分，三分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说是必不可少。这个进球呢，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难得的，他们的十号库特鲁埃不去持球强攻，而是接球直接投完成的进攻。库特鲁埃

身手太全面了，你让他持球打全场当然没问题。科特罗埃和二号卡鲁塔苏两个人场均上场时间都超过36分钟，但如果能够让他在如此长的上场时间内少一些自己的持球打，多一些接球打，或者利用他这种无球吸引对方包夹的能力，那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啊，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包括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好事。直接抢断，快攻速度提不起来，回防呢基本上到位了。哦，但是这一边，哎，应该是封盖到了，应该是封盖到了。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封盖是真的多呀，还有不少这种投篮封盖。

又回归到了之前的方式啊，库特鲁埃。土耳其队差着一口气儿啊，分差能控制在个位数，但是想要再追进，好像总是需要得缓一缓，缓个几回合。回场为例，澳大利亚队还是有一点松劲儿的，我觉得这种松劲儿体现在他们的防守端。因为澳大利亚队今天能够领先，凭借的其实就是他们防守和防守之后的反击，把这个分差拉开。太难了。

越是在这些关键分关键球上，土耳其队效率不高啊。抢断很漂亮，前场的三打三，这球传的其实也挺隐蔽，但是澳大利亚队的第一反应足够快。哇，这球又防下来了，又是封盖，又是封盖。哎呦，这个球啊，土耳其队队员一下子也愣住了。厄普钦加上本来身材太高大，这个弯腰也是慢，硬挤进去的好球啊！11号汉米尔顿。这个两分拿到对土耳其队来说其实真的挺伤士气的，刚才7分的分差也是停留了有几回合了，双方也都没拿分，但是在这个分差呢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拿分的还是领先的一方。土耳其队的这个关键球啊，前场球，过掩护的时候的手臂动作犯规。

0: 个人认为佩特鲁埃现在呢，或者是投篮的话，尽量接球投，不要持球。再一个就是，如果持球的话，尽量多突破，这样可能对于效率来说会有提升。土耳其队得到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这是一个五打二，
1: 背传，哎呦，这个球传的领得太远了，库特鲁埃，他这个传球呢，应该说，如果这一边卡鲁塔苏啊和他想到一起，再多快跑两步，这球也就接到了。但是呢，卡鲁塔苏想的是我慢一点，你传我稳一些，我空间足够的宽阔，我运一下，往地上拍一下再起也没问题。两个人没想到一起，又是我们说的关键分，又是七分分差的关键分没有把握住。分差从七分到五分之后，场上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那现在澳大利亚队又得到机会，可以把分差拉开了。点传也失误了，也失误了。澳大利亚队也就是站着之前领先22分的时候加底儿厚实啊。其实下半场比赛打得也不够严谨。又是一次封盖，这封盖数已经是破10个了。

七分的分差，三分半不到的时间，三分半的时间，三分二十一秒啊，却来追七分，当然是能追上。但是考虑到这一整场比赛的走势来说，土耳其想要去追上这七分不容易，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这个把握性不够。土耳其队上下半场加起来五次封盖，相对于这个成年组的比赛 U 系列的比赛呢，封盖确实是比成年组比赛要明显多的一项数据。卢克保罗，你看这胳膊不算粗，但是这个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卢克保罗，球队的节拍器，作为球队的组织大脑，进攻上相当的有手法，命中率非常高。

想要去扣一个，没有扣进啊。其实启动是稍稍的错了小半步。防下来。点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能够接受这样的进球，两分两分的来追十分，剩下的时间是不够的。又是一个前场板，阻挡犯规。09年的小伙子，那打球真的是老道啊。卢克保罗和汉密尔顿。

现场也有来支持澳大利亚队的球迷，当然这和主队土耳其的球迷来说啊，人数上比例差别非常大，但是心情的喜悦程度的话，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澳大利亚队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

犯规麻烦。土耳其这个这边有四次犯规的是贝希尔布莱恩特，四次犯规，其实其他的队员犯规数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土耳其的问题还是体现在进攻上，进攻关键球把握性今天真的不够高。

球。土耳其队全场扩大防守，哇，这球非常非常的拼啊，还是很可惜，球这个飞的方向没法捞回来。

0: 我觉得现在也不太敢犯规，但是澳大利亚队这个第四节犯规控制得非常非常理想，现在才一次犯规。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澳大利亚队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看土耳其队先进攻，然后出手之前选择一个战术犯规。三分球，六分的分差，抱歉，这是八分的分差，还是八分的分差呀。澳大利亚队肯定是要想尽办法来去消耗时间。其实刚才这个球我觉得出手是一个好的选择。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八分怎么着都得需要三回合才行。战术犯规，对，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就要去灵活地使用自己的犯规术。球进，又是一个关键球，36.6秒，来得及吗？分差现在来到了五分球了。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个防守做得不好，两回合都输。虽然刚才这个战术犯规呢中断了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啊，但是也并没有在对方想要突破的时候犯规，其实是一个无关轻重的犯规球。回过来，土耳其队是再进一个三分。库特鲁埃是连进两个球拿到五分，把分差缩进到五分。澳大利亚队稍稍有些犹豫，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啊，绝对的控卫节奏好，该出手还是要出手的。澳大利亚队今天这几名投手命中率相当不错啊，为了消耗时间而去消耗时间的话，其实不如啊在这个消耗时间过程当中捕捉到一些机会。因为消耗时间的目标是让对方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把分差追回来，那如果要是我们选择不那么去消耗时间，但是把握一些机会的话，把分差拉大，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样的。澳大利亚队，下半场比赛，这个三分球好像确实是有些糟糕了，投10个才进了一个，但是上半场比赛的话，投9个进了5个。不过累积在一起，澳大利亚队其实还是维持着一个从球队的角度比较不错的运动。的包夹把球摘出来，卢克保罗转移球犯规了，犯规了要上罚球线。镜头给到的是哈密尔顿，威廉哈密尔顿和卢克保罗，这是今天在后场方面澳大利亚队比较出挑的两名队员。刚才这个犯规动作啊，看着有点像橄榄球，不是说这个橄榄球的冲撞，是像橄榄球争边球的时候，这个抓住队友的两肋的这个动作。当然刚才这边是抓的是对手。卢克保罗罚篮其实压力并不大，两个球罚进一个，那就对手至少有两回合才能够追平。如果要是两罚全中的话，土耳其就需要在18.6秒内追7分，那至少需要三个回合的。就是在视野盲区一次抢断尝试破坏了球权，并且完成了抢断。土耳其队还想去犯规停表，但我觉得比赛胜负上悬念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场比赛了。这场比赛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啊，实话讲还是赢在了上半场。下半场比赛他们守着自己17分的优势，其实打得不流畅，远不如上半场比赛展现出来的这种进取精神。但是由于自己呢前面给自己保留的家底儿足够厚实，就是领先的分差足够大， 所以土耳其尽管第三节找到了一些方式方法，有多名队员在三分线外能够命中球，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彻底的把这个分差抹平。而对于土耳其队来说，除了一上来去强行的要十号库特鲁埃的个人进攻没有打出来之外，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反倒体现在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有多次机会球啊，这个分差可能一下子能从八分变到五分，或者从这个七分变到五分左右，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所以澳大利亚队是心理状态上没有太大的这种负担，始终都是处在一种以逸待劳的，处在一种占据更多心理上的主动权的方式来面对对手的这种追进，所以相当的有惊无险赢下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们也要恭喜澳大利亚队赢得了12年之后又一枚 U17 世界杯的奖牌，之前是12年和14年的亚军，这一次呢是季军。而东道主土耳其队没能够实现在2年前拿到铜牌这样的一个成就，不过还是一场好看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
9: 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言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3: Yadin Yashova，
2: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十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他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的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好，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长速还要快。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他的这个信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 高度分 16.07， 位移分 9.6， 不错，58.570。 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瑜。

4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的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10个最高难度嘛，就是10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 5.6， 完成分 6.4， 时间分 6.44， 位移分 3.4， 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 15.5，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0: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是5.5，完成16.7，时间分16.04，位移分9.7，57.940，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它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它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它的腾空的高度，他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位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踩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15.0，完成17.4，高度分16.14，位移分9.3，57.84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0: 成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 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加这个空中治疗啊，都是动作治疗。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0: 上午1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在这个项目上进入到决赛的同样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子赛和严浪宇。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uylu.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罗

0: 唱顿嘴啊，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2: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是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刚才很显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10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他找回来的那个动作，他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严浪宇确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这、就是非常厉害的。难度22.1，完成分16.4，高度分17.81，位移分9.6，65.91。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0: 资料中的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在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因为回放中看一下，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就是每一跳和每一跳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累计，你看他明显滞空时间就长。所以他的空中完成动作很从容。好，最后看到是中国队的王子赛，先来看看他的成绩，难度 21.2， 完成 17.6， 时间 18.23， 位移 9.0， 66.03。
1: From China， 王子赛，
0: 中国队王子赛。

0: 这份对王子帅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制空时间，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的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1: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2: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1: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
1: That's it.
0: 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人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十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十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的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二，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比赛啊，它旁边它白天比赛它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它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组合得分是31.95分。
1: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0: 接下来要看的是日本组合

天的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

0: regarde pire que ça, ce serait la mort. Quand tu crois enfin que tu t'en...
1: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1: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1: 算顺下来一套了，也就是说呢，两个人把他们编排的10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所以呢，只要你顺利完成，难度肯定要超过前面出场的运动员。从能力上来看呢，这一队选手，就是难度储备不算太大，就他虽然完成了10个难度，比那些完成的数量少的选手难度分高，但是要是跟这次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然后完成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这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2: competing as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
1: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

0: 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踩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对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助力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断，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领奖台进前三的。

0: 48.390， 排名第二。
1: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0: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么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呢，张宇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呢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dump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八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太大。好，结束了比赛。位移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是太明显了，两个人都完全就是明显的就是一先一后的起跳。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一看。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啊，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最最最

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的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十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就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3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就是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10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就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ylov, Ivan Litvinovic。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位移做的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个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到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 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好，先来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

0: 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东道主组和葡萄牙队。对，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队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后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1: From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0: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

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嗯，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的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位移啊，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划线为宜的状态下。他对年轻运动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
0: 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0: 陈英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转些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0: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英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边他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天顶去过渡，
0: 是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是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个这场比赛。
1: 是是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耀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耀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杨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耀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

0: 白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智霖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0: 是，3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3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所以李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攻接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2-3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3投3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的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小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镇麟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2: 是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互相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世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
0: 是
1: 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一块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出现麦基的掩护，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镇麟。
1: 张镇麟，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还有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水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1: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传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伍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郭富正过来准备协防。
1: 马里错，周琦打大王，就到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 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现在看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

0: 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郑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像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是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

0: 于谢林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四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2: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2: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2: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2: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2: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2: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2: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2: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建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2: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2: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吴宇要登场了。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十五分，又是十五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他就在投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辫子。
1: 阻挡犯规，李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常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2: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2: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2: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2: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2: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2: 对
0: 球员的犯规，
2: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2: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2: 对，给他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2: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攻守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6: 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下半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
10: 对，
9: 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10: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9: 是，
10: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9: 对，
10: 或者是类似的，
9: 就是十九。
10: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9: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竞技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10: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9: 没出界，
10: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9: 啊，这球掏了一下，
10: 杰曼干扰了，
9: 强解了。
10: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9: 好球，
10: 14分了。
9: 是，
10: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9: 对，
10: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9: 是，
10: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9: 厉害今天。
1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9: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1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9: 扣一个。
10: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9: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10: 对，
9: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1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9: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10: 对，
9: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10: 对，
9: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10: 杰曼，
9: 这
10: 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9: 对，
10: 强持球。

0: 能力，
1: 负角度，
2: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0: 对，
2: 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2: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2: 高瑞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2: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2: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2: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2: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2: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1: 嗯，
2: 高瑞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2: 三秒区一里，40-14，
1: 是
2: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2: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2: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2: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2: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2: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2: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2: 对
1: 啊，那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2: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2: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2: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2: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2: 对，
1: 他这个
2: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2: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2: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

0: 是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1: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0: 对，
1: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0: 对，刚才张智霖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1: 安赵睿这边
0: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1: 是。
0: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前
0: 面也投不进了。
1: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0: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嗯，是。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0: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继续加油，麦基！
2: 周志明，还是

0: 欢迎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而放松，怀特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2: 是
0: 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十九分的分差，还有两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我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了，
0: 太厚
1: 了，太
0: 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2: 对，
0: 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

0: 我不断被放空。嗯。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十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
1: 嗯，
0: 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1: 嗯。
0: 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

0: 将军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永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静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令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失误，
2: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关注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但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

0: 干货。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防守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嗯，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蒋佳琪
0: 又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能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1: 啊，
0: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0: 全
1: 场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贾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
0: ，
1: 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走地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全，
1: 继续
0: 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杰曼
1: 抢3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

0: 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哎，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这二川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0: 嗯，
1: 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嗯、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权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
0: 嗯、
1: 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作为主队，在揭幕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1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5号约翰巴斯克斯和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科以及26号布里恩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列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11人。而南非队的首发11人门将是1号朗文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3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博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文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贝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3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2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球队，但是呢，墨西哥队他们在场上开场控制比赛节奏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是选择了直接打门，来自于古铁雷斯，想绕过人墙的近端打一个近角，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实施起来难度确实是比较的大。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瓦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哦，这脚射门极具威胁。

前，但是被门将老门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老门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二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这已经是劳尔·西门尼斯个人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了，也是，但是呢，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一次首发。加拉尔多在刚才的那次反击得手之后，感觉明显的南非队对于他们的进攻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在这一次的防守回合当中呢，他们整体阵型收的并不是非常的靠后，没有能够让墨西哥队在中场轻松地完成连续的传递。巴斯克斯目前呢，他是在意甲的热那亚队效力。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呢，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是各有特点。蒙特斯的身高超过了1米9，对于防空来说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最重要的保护伞。而在他身边的巴斯克斯呢，从盯人包括到出球，这是他的强项。巴斯克斯现在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加拉尔多压上的幅度非常大，直接正面突对方的右边翼位穆达乌。

最终的这个球还是判了球碰到了加拉尔多出的底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巴西的贝尔顿桑帕约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执法过4场比赛，包括3场小组赛以及1/4决赛英格兰和法国队的比赛。南非队的后场传球，虽然门将并不是大脚向前开，但是传到了后卫脚下之后，奥孔呢也是直接后场长传向前给。从南非队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场的组织和传切配合的能力上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放弃了跟对方在中场的绞杀，希望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然后呢再用自己的两个锋线利器争取抓住机会形成杀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中场跟对方球权转换的机会，争夺球权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这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

再来看一下门将老文威廉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而墨西哥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样的话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九分钟，基尼奥内斯的破门帮助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就是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当时呢是南非队率先取得了领先，而墨西哥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当时进球的是拉斐尔马克思，而现在呢马克思是墨西哥队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稍稍的上来了一些，穆达乌，这应该是穆达乌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作为边翼位球员压上幅度最高的一次。打三中卫的球队，他们的两个边翼位球员在进攻端在自己持球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大幅度的投入，甚至呢在本方持球过半场之后，其中的一个边中卫也要积极地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这一次双方的身体对抗呢就发生在主裁判桑帕约的眼前，13号西索尔放倒了费达尔哥。西索尔呢目前是在葡萄牙的通德拉效力，在上一个赛季呢是征战葡超，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降级了。这还是刚才基尼奥内斯的那脚打门上的果断，射的坚决，而巴拉多啊，这是布连古铁雷斯，今天呢在墨西哥队的中前场的右侧，布连古铁雷斯他的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前的，打的类似是一个右边锋，但是呢从他的移动位置上来看可以去做这个边路的内收，就像我们常说的边前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向中间去收一收。而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呢是打在三个中场的右侧，罗库纳再把球转移到右路，穆达乌想做45度角的斜长传，但是在中间没有很好的落点，中路的推直线没有过去。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得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1/4拍导致自己的犯规。莫库纳呢也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的，这支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非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虽然说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一分之差排在第二，但是呢在上个赛季之前这支球队呢曾经在联赛当中获得过8连冠，所以呢马贝洛迪日落也是为这支南非国家队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有9名球员，而其中7个人都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莫库纳

从开场，南非队在前场呢，基本上只有福斯特和雷纳斯两个进攻点。到现在为止，中场球员的持球在右边路的穆达乌开始大幅度的压上。南非队他们的比赛方式啊，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这也是需要墨西哥队呢在自己控制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现在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对墨西哥的两

墨西哥队前场呢也是一个三对三。其实刚才在朗文贝内斯准备大脚出球之前，基尼奥内斯呢再一次从自己的卡线路变成了上抢门将。所以说啊，墨西哥的前场的高压逼抢呢，在给对方压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细微的节奏变化，会让对方的持球队员在不同的时段啊有不同的压力。好球，这次摆脱非常的漂亮，基尼奥内斯再打一脚。基尼奥内斯呢现在是在沙特的胡贝尔库迪西亚效力，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是拿到了联赛最佳射手，打进了33个进球。而在射手榜上排名前三的，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伊万托尼，还有一个就是 C 罗。奥乔亚，这是6次参加世界杯的墨西哥的传奇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和 C 罗梅西一样都是6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南非队的这次中路转移做得不错，内部的配合，再往前沿着对方的背部斜线向内区做输送，蒙特斯的积极上抢，但是蒙特斯啊，在上抢之后，其他的队员给他提供的帮助并不是很够，而他呢必须自己拿球一路向前，一方面是远离自己禁区，他的跑动线路其实呢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斜线向前，一方面远离本方的禁区，一方面呢是远离正对本方球门的线路，这样的话即便形成了球权转换，也能够把对方的威胁降到最低。

南非队现在他们的整体上抢，包括在中场的逼抢力度，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那种突然间让人觉得好像这支球队啊像来了一股劲儿一样开始疯狂的逼抢，而是呢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体系提上去。博斯特，他肯定呢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重点盯防的对象。啊，罗伯特巴乔、罗伯特卡洛斯、卡福这些名宿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些球员真的是代表着我们看球的青春时光啊。姆博卡奇，哎，这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前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信呢视频助理裁判此时正在紧张的工作着。莫库纳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呢是出生于2003年的年轻球员，现在呢是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实际上这名球员呢他是成长于美国的足球体系当中，目前呢起步于这个芝加哥火焰队。那在今年的1月份是来到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效力。南非队的右侧任意球机会，莫库纳站在球前，对于南非队来说

他们能够真正把球传到对方的腹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多，所以定位球是他们一定需要把握的。当然从平均身高上来看，墨西哥队呢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要注意的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当角球任意球开出来之前，如果说双方发生了犯规的行为，特别是进攻方，那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有权参与其中的。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姆波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我们经常说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指的每一次细微的努力是我们成功当中不可缺少的积累。但是呢，在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失误它并不是来自于最后一次传球或者最后一次接球直接导致的，而是之前两次甚至三次甚至更多传球的细小偏差导致最终出现的失误。所以说足球比赛啊，其实就是要拆分成无数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才能够真正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者。古特雷斯身前防守相对比较空，哦，这一下南非队的回防做的是不错的。刚才呢应该是右中卫西比西，当然本身呢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防守区域。卡尔巴拉多，雷耶斯选择了走内线而没有选择坚决下底，迪拉外围，其实还是墨西哥队在控制。看看这个球禁区内，哦，这个球直奔球门而去，门将老门威廉斯做出了一次带有滞空的扑救，他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定格了一下一样。当然这个球呢，劳尔·西门尼斯是有越位嫌疑的，不管他碰没碰到球，他参与到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下朗文威廉斯啊，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有一个定格，有一个滞空，把这个球单掌给封了出去。金鸟内斯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金鸟内斯。这一脚打门运气稍稍的差了一些，当然朗文威廉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金鸟内斯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墨西哥队在锋线上最有威胁的球员，所以说每一次他的拿球，前场的这个墨西哥现场的观众啊都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而且呢，金鸟内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球员他并不是贪婪于脚下拿球持球，但是往往在队友控球的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灵动跑位找到最适合的那个空间。其实包括那个进球，他的处理方式并不花哨，但是就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完成了最关键的两个动作。佩雷斯压力之下呢，把球给留下来，费达尔哥。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位置向中间收啊，使得墨西哥队呢在中前场在控制球权上有了更多的稳定性。莫库纳，墨西哥队的中后场稍稍的有些脱节。雷纳斯，乌达乌右侧的直接起球高度给的不够，被加拉尔多挡下来，角球。加拉尔多目前呢也是墨西哥队场上的首发球员当中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了，已经是超过了120场，这也是他个人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南非队这一次呢是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

对角再往里面传，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兰赫尔，看一看兰赫尔的注意力如何，看还是姆波卡奇。姆波卡奇呢目前是在芝加哥火焰队效力，他是在去年的六月份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而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在非洲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成为了球队绝对的主力中后卫之一。这名球员呢也是出自于奥兰多海盗队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兰多海盗队呢只有一名球员进入到了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就是十九号西比西。基尼奥内斯利用自己的速度，刚才看其实南非队的后防线上他们的站位并不够平，基尼奥内斯呢好像那一下还真的是利用了对方的防守站位错落，形成了一个反越位。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巴斯克斯加拉尔多再做回传，兰赫尔等对方上抢之后呢再把球大脚向前开找劳尔·西门尼斯，西门尼斯投球再点一下，阿尔巴拉多一直在盯着姆博卡奇，姆博卡奇知道自己的身后凉风阵阵，所以丝毫不敢怠慢，这是一个后卫呢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后卫需要你有多好的脚下技术啊，裁判是在用可视化倒计时来为掷界外球的队员做一个提示。墨西哥队再打一脚远射，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射门的是加拉尔多。其实呢当这个一方的球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或者是门将在开球门球的时候，如果从裁判的角度认为对方呢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就会采用这样的可视化倒计时来提醒掷界外球或者是开球的队员，如果说在五秒可视化倒计时之后依旧没有能够把球开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莫迪巴一对一面对阿尔巴拉多，阿尔巴拉多脚下的频率是不吃亏的呀，

阿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0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并没有那种花哨的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给铁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起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雷纳斯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也是南非顶级联赛的第二射手，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九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的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西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费达尔哥，可惜了，费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脚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西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西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西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费达尔哥从身后上来的时候，西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费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西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里拉，基尼奥内斯的内收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费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加拉尔多，吉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基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 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这古铁雷斯跟菲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的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轴。墨西哥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希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希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希索尔啊出示了红牌。希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希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希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希索尔的身前，这次犯规希索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位置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任意球直接攻门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些近，因为几乎就是在禁区线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出示给了南非的后腰希索尔。本身在球队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0-1落后，场上的控球率大大的落后于对方，又缺少了一个后防线前的保护者。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如果在他这个点位上啊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看到希索尔在这支墨西哥队面前漏洞百出，要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或许呢不至于此。劳尔·希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在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这个球还是有想法的，想打对方人墙的外侧。当然南非队呢是派出了7名球员，人墙的宽度是足够的。南非队也知道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角度而不是防高度，因为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下坠空间。菲达尔哥中路向前做传递，基尼奥内斯再往前捅给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往里边切的时候，穆达乌一个干净的铲断把球给破坏出去。卡尔巴拉多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在争抢2点球的时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墨西哥队做的也更好一些。现在由于希索尔被罚下，所以现在呢莫库纳他的位置更加的向后啊去收一收。现在呢南非队在前锋在进攻队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场的中路呢只剩下了莫库纳和杰登亚当斯两个人。 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进一步的弱化。

巴斯克斯。南非队依旧没有上前对巴斯克斯形成限制，感觉这个球是巴斯克斯自己都有点带不下去了。当然，其实杰登亚当斯是出现在了内部的防守位上的。莫库纳，布歇雷斯呢，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及时的下脚，但是一直在卡他的位置，所以南非队的进攻只能是向外侧去做发展。雷纳斯呢，现在他是从锋线的位置上撤回到了中场，打在中场的右侧。库纳，南非队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兰赫尔出现了一个脱手，刚才是莫迪巴完成的远射。兰赫尔呢，今天虽然说目前他的球门没有被对方攻破，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细节上，包括上半场有一次出球，包括这一次的扑救脱手，其实这是需要他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专注度高起来，让自己的技术细节在处理得更加的细腻和精准一些。否则的话，作为球队的终极防线，一旦在后面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失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

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这样的话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保持在中场的人员完备，但同时进攻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点。如果说莱尔福斯特在场上的话呢，南非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至少可以说是双箭合璧，现在呢只剩下了单箭头。所以说希索尔啊，他的在位置上的不够敏感，在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不够细腻和精准，给球队带来了连锁反应。而且呢他的那张红牌也是1994年世界杯，当时玻利维亚对阵德国，埃谢维里被罚下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红牌。

主裁判桑帕约呢，依旧是在球开出来之前，要先化解双方在禁区内的各种身体对抗和纠缠。墨西哥队的这次定位球走前点，前点的头球摆渡其实效果并不理想。古波卡奇，罗伯特巴乔，他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梦幻一般如艺术作品一般的进球，也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黯然神伤的背影和无限的遗憾。男孩巴斯克斯，现在南非队在撤掉了莱尔福斯特之后，更没有办法在前场形成高位逼抢了。墨西哥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有过60次的出场，17胜15平28负。在所有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的场次是最多的，而且他们在过去的7次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是保持着5胜2平的不败记录。上一次呢，墨西哥在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首轮0-1败给挪威。比赛来到了60分钟，墨西哥队依旧是1-0的比分领先。奥孔，南非队做了一个大号的撞墙式配合，西比西。除了前场的反击点、进攻点少之外，从中场或者是后场向前传递的线路，南非队呢也少了一半。之前两个人，现在呢变成了雷纳斯的单兵箭头作战，所以说墨西哥队的防守啊，预判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当然现在呢，南非队也是需要自己的两个边翼位球员更多的参与进攻了。穆达乌他的位置已经踢得非常靠上，姆巴塔呢现在撤回来跟莫库纳形成一个双中前卫，而杰登亚当斯把他的位置呢进一步的去做上提。兹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61

分钟，南非队的第二次人员调整。南非队的十一号泽瓦内同样是来自于马梅洛迪日落队的球员，这是两个来自同一家俱乐部的球员进行了相互的人员更迭。替补上场的老将泽瓦内现在他的位置呢是顶在锋线上，南非队在最后三十分钟的时间当中，看来老帅布罗斯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他们并不会在最后的三十分钟时间里面束手就擒，而是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在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之后，他们在自己的首战当中还是希望能够拿到分数。斯瓦内已经是36岁了，男孩

到西门尼斯，这个球感觉是基尼奥内斯的抬脚动作有一些高，在处理球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呢没有踢到对方的球员，没有踢到穆达乌，但是桑帕约对于这个动作的定义体现在了他最终的执法结果上。路易斯查韦斯要准备替补上场，看看他替补上来是不是直接换下后腰位置上的埃里克利拉呢。南非队的左侧传中落点还是不够精准，其实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呢站在场边，一个是路易斯查韦斯，一个是希尔维托莫拉，这是要在中场啊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墨西哥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的机会。

阿基雷不停地在向场上的裁判做着自己要换人的手势。墨西哥队的这两名队员呢，也一直得不到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气口。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非常的多。考验呢，来自于在比赛之间的长途跋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时差、海拔高度差，以及是地理差，再加上呢气候的差异，包括温度，特别是湿度，这都是给球员们带来的挑战。当然，从赛场以内来看呢，就是规则的变化，而这些挑战、这些规则上的调整，同样呢也在挑战着主裁判的执法。古特雷斯做一个直传，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呀，应该加拉尔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10月14日，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用掌声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场上体现出勇敢，体现出墨西哥足球的精神。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门尼斯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三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南非队呢，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是排在世界第60位，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而墨西哥呢，它的排名是第15。虽然说每一场比赛我们不能够通过排名来定义比赛的结果，但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清晰地反映出了两支球队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另外的两支球队，韩国队的排名呢是第25位，而捷克队的排名是第41位。

进掉内斯，奥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一对一。这个时候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应该是在传球的一瞬间啊，西门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35岁的西门尼斯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也难怪进球之后喜极而泣。目前呢，他是墨西哥国家队队史的第三射手，排在他身前的是小豌豆埃尔南德斯以及博尔格蒂。但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他应该已经追平博尔格蒂的进球数了。墨西哥再一次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两队队现在整个的中场他们的士气低落。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主裁判桑帕约呢并没有示意这个球有点球。南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奥孔是在一直的回追，而在另外一侧的后卫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想把劳尔·西门尼斯呢给闪出去。两个防守队员之间其实在位置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个球如果西门尼斯在禁区内能够拿球形成转身打门的话，还真不越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啊，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西比西也吃到一张黄牌，

这一下不光是脚下踩到了基纽内斯，而且呢是手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手臂外展动作。其实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比赛当中啊，裁判们对于球员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判罚的尺度是相当严厉的。

这一点呢也是在每个年度的规则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强调。阿斯克斯，路易斯查韦斯，基尼奥内斯并没有选择转身向前，由于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并不多了，所以墨西哥队呢拿球之后啊，首先要保证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墨西哥队的朋友。加拉尔多，金鸟内斯，桑帕约这一下脚下真清洁啊，非常的轻灵，躲开了这个传球的线路。哎，感觉好像桑帕约呀，想在场上展现一下这个桑巴舞步一样。路易斯查韦斯的犯规，查韦斯呢，可能也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在防守的时候，似乎回追的意图不是特别的强烈，也用自己的犯规，一方面延缓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队友提个醒。那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六号埃里克·利拉。利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十四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而在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马格帕换下雷纳斯，也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阿波利斯换下莫迪巴呢，同样是一个边路对位人员调整，但是阿波利斯他的进攻属性会更强一些。

特斯、巴斯克斯，今天的这两个人其实在后防线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他们只要盯住自己身前对方的这两名前锋就好，并没有太多让他们有这种做极限防守动作的机会。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后防线上的队员压力越小是一件越好的事情。而墨西哥队呢，本身在阿基雷的这次改变和调教之下，在这两年当中啊，在防守端是在做着不断的改进和加强，包括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墨西哥队呢在8场友谊赛当中6胜2平保持着不败，这8场比赛打进15个球，但是丢了几个球呢？只丢了2个球，其中有6场比赛保持着零封。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希尔维托莫拉不仅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代表东道主出场的最年轻球员。此时维加替补上场，换下了墨西哥的又一个进球功臣金鸟内斯。替补上场的亚历克西斯·维加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目前呢是在莫超的托洛卡效力，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在2022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3次出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进球的记录。莫拉

一直在逼抢对方的中前卫球员莫库纳，利用对方的重心不稳把球给抢下来了，但是裁判还是判了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这个小家伙呢，他在上场之后的积极表现是赢得了墨西哥球迷的掌声的。其实莫拉呢，在去年四月份的金杯赛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就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目前这场比赛是他为墨西哥国家队的第八次出场。这场比赛有80,824名球迷在现场观战，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可以容纳83,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达到了满座。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三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刚才呢也是南非队的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来自于阿波利斯。阿波利斯目前也是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因为这名球员呢，他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他的状态啊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联赛当中，9个进球，有7个呢都是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打进。

阿尔曼多·冈萨雷斯，23岁的年轻的中锋，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的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也有24球进账。所以说呢，阿基雷在这一次选择墨西哥世界杯大名单的过程当中，并不是100%的看重球员的名气，而是更看重球员的状态。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啊，在一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巴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两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2张红牌。

替补上场的老将兹瓦内第61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

在场上少两个人，

然而在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当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在揭幕战里吃到两张红牌的球队。9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喀麦隆也是两张红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而南非队从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他们很难出现那样的奇迹啊。当然，足球的赛场上奇迹会出现，但正是由于出现的概率极低，所以它才叫奇迹。

西哥队的大范围转移，到左侧找加拉尔多，现在的墨西哥呢对于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意图更加的清晰和坚决了，似乎墨西哥队并不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去改变一下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在此前呢，墨西哥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是1970年，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4-0击败萨尔瓦多。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稳扎稳打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25年，阿基雷对于球队的调教，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初见成效。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金杯赛以及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当中，球队都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啊在这两个赛事当中同一年度的双冠王。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路易斯·查韦斯，弧顶处的干扰，南非队低位向前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己的传球呢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姆波卡奇已经是参与到了进攻当中，这还是刚才呢兹瓦内对阿尔瓦拉多的那个不冷静的犯规动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在这个动作之后，本身南非队由阿布利斯啊完成了一脚有一定威胁的打门，这脚打门呢理论上应该会帮助球队做一些士气上的提升，但是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被这次犯规一下就给浇灭了。斯瓦内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被罚下场的第二年长的球员，这一天他是36岁312天。查韦斯，维加，墨西哥队在不断的中场做着横向的转移传递，阿尔曼多·冈萨雷斯一个斜插跑位，但是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很难摆脱出来。其实在提到2025年墨西哥拿到的那两项赛事冠军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奠定了征战本次世界杯很重要的信心基础，也给了球迷更多的信心。当然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分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目标一定是在自己的主场争取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在竞逐小组第一的过程当中呢，韩国队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墨西哥队毕竟啊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而且墨西哥的三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也涵盖了在墨西哥的全部的三个城市，也就是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安排呢也可以使得墨西哥的三个承办城市的球迷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够有机会在现场目睹墨西哥队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卡莫里斯，姆布卡奇现在他的位置已经提上来了。布罗斯呢也知道姆布卡奇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属于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跌入谷底的时刻，依旧选择了让这名后防线上的小将推到前场去承担一定的拿球和进攻的重任，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达到七分钟，因为下半场一方面呢是有进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出现球员的受伤，特别是出现了红牌的情况。

回家。向内侧闪出孔丹来，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看看布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希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说，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将迎战的是本轮在人们看来呢对他们小组第一的位置挑战最大的对手韩国队。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进行，而蒙特斯这个后防中间将会在那场比赛当中缺阵，这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利因素。两支球队都出现了红牌，这似乎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2006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然那场比赛啊，两支球队都各有两个人被罚下。南非队是否能够借助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至少在场上完成一个进球呢？莫库纳脚后跟一磕，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现在对于墨西哥来说啊，只要把球大脚开向前场，让对方从低位拿球，就是在一次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小小的胜利。马格帕、阿波里斯，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南非队的队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

气，他们的多名队员呢都已经压到了墨西哥队的半场。尽管场上他们少两个人啊，最后的这次传球想发力，但是对于力道的控制和时机的把握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结合。威廉斯上点补时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穆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本场比赛结束了，但是呢，本届世界杯会从这里开始，会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始，蔓延到3个国家的16座城市。本场比赛的前方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0: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0: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0: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0: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

0: 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

0: 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1: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1: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

0: 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放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peanuts.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

0: 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个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射击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
1: 哎、
0: 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ty，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滚呐、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Nine。
2: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2: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2: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2: 对，
0: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

0: 又比较大了，
1: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1: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0: 篮球了。

0: 好球，漂亮。
1: 嗯，
0: 这杆压力太大了。
1: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0: 好，现在就一分啊，
1: 必须黑球。
0: 对，
1: 嗯，保了。
0: 有没有漏？
1: 看一下白球。
2: 肖莫菲 28。
0: 哦，
1: 嗯，够打的，
0: 嗯。
1: 嗯，
2: 哇！
1: 虽然莫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0: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0: 没错。
2: 看。
0: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0: 高手过招啊，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2: 22。
0: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嗯，进，
2: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啊、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很顺。
1: 99，
0: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0: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的真好，
0: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0: 这些个球。
2: 教粉应该只有139了。
0: 嗯。
1: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0: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0: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0: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1: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0: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1: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2: 好准啊。
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坐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3: 9

0: Sister. Seventy.
1: 哎，看看还能不能答
2: 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
3: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3: 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3: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3: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3: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3: 很
1: 好啊，
3: 很好，
1: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3: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3杆满分杆。
1: 嗯。

0: 比较直，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
1: 嗯，
0: 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左侧的中带。

0: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
1: 72，
0: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1: 73，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0: 嗯。
2: 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0: 小了。
2: 哎呀，这个。
1: 哎，
2: 有点麻烦了啊。
0: 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嗯，可以啊，
0: 可以大角度，
2: 可以可以，
0: 嗯，还可以继续，
2: 嗯，
0: 准度薄了，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肖莫菲 H1 and friends，
0: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0: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单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29。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74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 84。
2: 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从源头到终端，缔造本真之味。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品质生活从百家诺开始。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能稍微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在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22。
1: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那么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et。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43。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孟非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莫非是

0: 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1: 对，马上就超分了，
0: 对。超分的红球，
2: 30K。
1: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0: 对，
1: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0: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1: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0: 对，
1: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1: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
0: 嗯，
1: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0: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1: 嗯
2: ，91。
1: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0: 对，很专注投入啊，
1: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0: 对，
1: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0: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1: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0: 对，
1: 露出微笑。
0: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1: 是，莫菲还挺可爱的啊。
0: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1: 嗯，
0: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1: 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100-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

0: 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星，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星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颗。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
0: 到。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Sean Murphy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们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又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稍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
0: 再看
1: 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蹭到了。
0: 出横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啊、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上面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ean Murphy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
1: 啊、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15。打进篮球超分。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2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大白鲨为您打造舒适的驾乘环境，冷暖随心控，居家很轻松，海之电器，真品质，正佳力，值得信赖。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3: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4: 是。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

0: 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
1: 嗯。
0: 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
1: 嗯。
0: 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
1: 嗯。
0: 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嗯。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啊、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0，
2: 台面67。
1: 嗯。
0: 67。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嗯，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2: 断。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eight。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0: 嗯，是，
1: 差别不大。
0: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0: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1: 嗯。
2: 谁是的？

0: 7.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1: 看看这杆啊，K球轻开。

0: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张 K 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对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乔里威尔逊
0: 就超分了，
1: 对，乔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
3: 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3: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 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0: 那这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啊。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周末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观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17号举行的第13赛段的比赛。第13赛段的比赛，选手们是从起点多勒出发，比赛的终点设立在了贝尔福，全程206公里，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最漫长的一个赛段。那今年环法大赛21站比赛当中呢，有4站都是丘陵赛段，丘陵赛段的难度是高于平地赛段，但是低于山地赛段。第13赛段也是最后一个丘陵赛段的比赛，第4个丘陵赛段，那么前2/3的赛程是相当的平坦，地势相当的平坦，而比赛的难点是集中在了整个赛程的后1/3处，而途中冲刺点是设立在了137.8公里，可以说在途中冲刺点之前应该全部都是冲刺型选手展示自己冲刺去获取途中冲刺积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紧接着选手们就会迎来2个爬坡，爬坡点一个是3级难度在160.1公里处，一个呢是1级难度在175.9公里处。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法国当地时间的下午13点钟正式启程的。比赛的起点多勒先后4次作为环法赛的起终点，这也是自行车友好城市常年举办环汝拉巡回赛，还有一个就是多勒绕圈精英赛。而比赛的终点贝尔福也是第33次举办环法自行车赛，那么在上一次是2023年，波加查是在这里取得了一个胜利。我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领先的第一集团，人数相当的多啊。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37公里左右，距离峰顶还剩下7公里，也就是说在完成峰顶之后剩下的30公里就是一个下坡和平路骑行，所以这个山

锋的争夺对于领先的第一集团选手来说是非常的关键的。那现在黄山、白山、圆点山，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一些优秀的选手，现在是处在后面的主集团当中。那两个集团之间现在相差了8分钟，这在今年环法大赛已经结束的赛段当中，可以说是领先集团与后面主集团之间相差时间最长的一个了。那么也要看一下我们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他们能否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从目前来看哈，这个形势还是相当的乐观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情况。由于前两天都是平地赛段，今年两个平地赛段，所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啊，排位并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是稳稳地占据着总成绩榜第一的位置，身着黄色领骑衫。那么暂列第二位的温格高与波加查之间是相差了3分36秒的时间，排在第三位的是红牛车队的21号选手埃菲内普尔，与波加查是相差了4分06秒的时间。紧随其后的阿尤索是暂列第四位，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是排在了第五位，阿尤索呢也是目前白山的拥有者。那么在绿山的积分上，依然是佩德森现在是357分排在第一，131号吉尔麦317分排在第二，菲利普森是311分排在第三。那么圆点山还是波加查42分，温格高27分，占据着前两位。第十三赛段的爬坡积分呢，一共是有12个积分可以去争夺，其中就包括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的阿尔萨斯气球山的终点，这是一级难度的爬坡，会给率先抵达的选手10分的爬坡积分。可以说今天这个整个赛段的设计还是相当的独特的，适合于各类车手。前150公里基本上是平路，适合冲刺型的选手抢冲刺积分，而最后的连续两个爬坡又为突围专家量身定制。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后面的主集团，巴林胜利车队、利多翠克车队骑行在了主集团军的前方。那现在两个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是拉大到了8分18秒左右，而领先的第一集团随着在进行着阿尔萨斯山口的攀登，众多的选手呢现在已经是渐渐拉开了一个差距。44号这是来自英国教育车队的本西利，今年26岁，这也是一个擅长于爬坡突围的选手，被称为是爱尔兰爬坡专家。他是爱尔兰公路锦标赛拿过2届冠军，爬坡实力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刚才看到在进入到最后这个爬坡点的时候，本西利好像有点掉队了。后面的主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之下，现在他们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带起来呢？现在也进入到了8.9公里的一级难度的上坡骑行当中，平均坡度是6.9%。阿尔萨斯山口，这个地方在环法自行车赛上是相当的有名。在1905年的时候，环法赛是首次经过这里，而著名的传奇车手穆克斯就是在这里获取了他环法赛34个赛段冠军当中的第一个。这是捷克车队，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现在是有捷克车队的选手在前方领骑，

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这个节奏现在又控制住了，不用过早的去发力。 捷克车队是亚太地区唯一世巡赛的一级车队，它的前身呢是绿刃车队，2011年建队。那今年环法自行车赛他们的战术思路啊，可以说是多点进攻。赛前制定了至少要拿两个赛段冠军，包括总成绩榜冲进前15，冲刺赛段丘陵赛段的突围。 而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领先的第一集团有四位来自捷克车队的队员，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人数上占优，可以很好的制定一个战术上的安排。 环法自行车赛整个的比赛总爬升海拔是14450米，那么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根据难度的不同设立了不同的爬坡点，爬坡积分。而在今天第13赛段当中，有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和一个三级难度的爬坡。 依然是由捷克车队在前方有两位选手在进行领骑，领先的第一集团人数还是比较多，那么捷克车队现在是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而在今天这个赛段的首个爬坡点科罗瓦山口 5.1公里 的 缓慢上坡，平均坡度4.8%，难度是3级。那么在这里获取积分的选手是174号赫尔曼斯以及他的队友171号选手皮德考特，两位选手在这里分别拿到了2分和1分的爬坡积分。 而在这个第一个爬坡点，他们的平均的时速呢是32.1公里每小时。这是28号范杰尔斯。 这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位年轻的全能爬坡手，他的中等山地赛段还有短坡爆发力是非常突出的。在整个的环法自行车赛，他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负责丘陵赛段的控场，以及在起伏赛段当中主动突围去争夺一个赛段冠军。另外在山地赛段的时候呢，是分担山地领骑的一个任务。 今天范吉尔斯他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现在距离峰顶还剩下 3.3公里 左右，范吉尔斯还是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这里的平均坡度是 7%、8%， 与他同处在一个集团军的选手现在也正在向着他身后追赶。 现在主集团与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还是维持在了8分钟左右，看来主集团也是放弃了追赶。的确，对于黄山的拥有者或者是说爬坡王的竞争者来说，今天这个赛段他们

并没有很看重，因为接下来就要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的挑战了。阿尔卑斯山地赛段才是能够最终决定 JC 榜排名以及爬坡王的最重要的赛段，所以这样的一个丘陵赛段就放给了这些突围专家，让他们在这里去争夺属于他们的荣誉。所以整个环法自行车赛21站的赛段啊，每个赛段都有每个赛段的特色。现在选手们又汇聚到了一起，由之前抵达到山脚之下应该是有50个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现在随着进入到山顶的攀爬，应该现在还剩下不到10人左右了，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今天比赛的终点处2个爬坡点是位于法国的乳日山脉，这是位于法国东北部莱恩河的左岸，南北绵延长约125公里，它是与德国接壤，是莱茵河与莫兹河的分水岭，最高峰海拔是1424米。它的山脉呢主要是由古老的结晶岩构成的，山顶呈一个圆丘形，森林的覆盖率也是达到了49%，这里冬季积雪也是长达半年的时间，拥有温泉、滑雪场，也是徒步骑行和滑雪圣地。现在是117号选手普拉普冲到了前方，也是一个全能突围的选手，他的计时赛也是相当的强，10年的大环赛的经验了。那他在队伍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定位呢，是他是队伍当中的万能副将，不仅在平路冲刺阶段能够为队友代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丘陵赛段，他也能够全程的控制集团。现在卢克普拉普现在一个人冲到了最前方，这也是要为他的队友提供一个更好的节奏，把这个速度带起来，看看能不能把其他的选手甩开。随着峰顶距离峰顶越来越近，我们看到这热情的车迷啊，几乎是把赛道全部都给挤满了。马上就要抵达到峰顶了，我们看到了范吉尔斯要把他的赛车的拉链给拉上了，因为进入到下坡骑行的时候啊，这个风非常的大，也是非常的冷，在上坡骑行的时候没有关系，但下坡骑行的时候风速很大很冷，这个骑行服敞开的话，第一它要风阻会比较大一些，第二寒冷的山风直接吹到身上也是非常的不舒服的，也是容易生病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山路赛段当中啊，经常可以看到选手们在上坡骑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散热啊，他把这个骑行服的拉链拉开，但是进入到下坡骑行的时候一定会把骑行服所有的拉链都给它系好。随着距离比赛的峰顶越来越近，我们看到领先的几位选手现在还是在不停地尝试着进行一个进攻。在这里会有前6位率先抵达的选手获取10分、8分、6分、4分、2分和1分的爬坡积分。这是掉队的2位选手，7号维伦斯

维伦斯刚才是和前面的选手齐心在一起，现在他有点掉队了，还剩下不到1000米。看看领先的就应该是不到10人左右的小集团，谁会在这里率先抵达呢？大家还在互相的观望着，平均坡度8%，距离峰顶还有不到900米。现在也是不停的有车手发动进攻，这样可以打乱其他选手的进攻的一个节奏。那在领先的这10人小组当中，有2位是来自捷克车队的选手，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那个皮特科克。皮特科克是来自皮纳瑞罗车队，这是一个非常擅长于高山赛段的选手。可以说对于领先的这个小组来说，因为他们领先后面的大集团军啊，优势是相当的明显，而且后面的大集团好像也没有再去主动的去追击前面的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他们要把最终的体力保持到后面的连续2个山地赛段，所以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是会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产生，而今天的这个峰顶的争夺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一级难度的爬坡给前6位率先抵达的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道达尔能源车队的热加现在是骑行在了最前方，还有连续的几个弯道，在这些选手的身后还有一个第二集团，也是我们刚才在画面上看到的维伦斯掉队的维伦斯。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顺利的抵达了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那么率先获取爬坡10分爬坡积分的就是171号选手，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皮德科科，在这里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118号选手施密德，在这里是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这是来自捷克车队的队员。28号选手范吉尔斯。是第3位抵达的选手，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第4位抵达的是117号选手，同样是来自捷克车队的卢克，只拿到了4分的爬坡积分。第5位抵达的是88号选手，来自英力士车队的沃克兰，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那么第6位抵达的是201号选手，道达尔能源车队的热加，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那么在领先的第一集团顺利完成了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之后，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主力集团军还在向着山顶进军，现在2个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是8分21秒左右。突围集团当中唯一能够对总成绩构成威胁的车手皮特科克现在是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皮特科克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10名，落后波加查有11分49秒的时间，所以他对波加查的黄山是不会构成威胁的，但是皮特科克却对其他前10位车手有可能构成一些威胁，而皮特科克也会因为今天这个赛段我们看到他是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他的这个优势啊比后面的主集团是现在拉大到了。

8分半钟，这样对于皮特科克来说是在这个赛段他很有可能把自己的排名提升好几位。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正在进行一个下坡的骑行。

现在皮特克克的排名啊，这是实时的这个排名成绩，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已经超越了温格高。所以对于后面的主力集团来说，他一定会借助最后的不到30公里的赛程啊，加快骑行的速度，去追赶前面第一集团军，这样才能够使车队各个车队的 GC 榜上的这些领先的选手啊，他们的排名啊不至于被皮特克克超越。现在主集团军也正在向着山顶进发，而第一集团军呢，现在进行的是一个下坡骑行的这个速度，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实时排名啊，跟这个也是相当的有关系的。终于完成了这个赛段的连续两个爬坡，进入到了很舒适的一个下坡骑行。这个下坡骑行今天的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现在怎么说呢，主集团呀，现在他们的这个目标啊，各个车队不能够达成一致。比如说像阿联酋车队来说，他觉得无所谓，因为皮特克克对他不会构成威胁。但是对于排名榜后几位的选手，他们的形势是不乐观的。另外领先的第一集团各个车队还有选手在主集团当中，那么在属于领先第一集团的这些车队，他们肯定在主集团当中呢，是不希望主集团能够缩短与前面领先第一集团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像捷克车队啊，皮纳瑞罗车队啊，红牛车队啊，包括英力士车队啊，这些车队在主集团当中呢，他们肯定不希望主集团能够尽量的追上前面的领先的第一集团。

但是通过两个集团之间的时间上的显示，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主集团现在的速度已经提起来了。相信随着主集团进入到下坡骑行之后，这个时间差距还是会进一步的缩短。领先的第一集团啊，包括刚才在上坡骑行当中掉队的维伦斯，现在也已经赶上来了。骑行在最后面的这个选手就是维伦斯。好，皮特科克现在依然是暂列排在第二位。那现在温格高呢是排在了第三位。这是主力集团，随着进入到山顶的爬坡，一些不是很擅长于进入山地骑行的车

0: 歌手，
1: 现在也是逐渐的掉队了。阿尔萨斯山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选手们将会两次在这里进行攀爬。第十三赛段，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第一次。那么在星期六，选手们还将会再次经过这里。所以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啊，参加比赛的选手将会两次攀爬阿尔萨斯山。现在主力集团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进入到了下坡骑行的过程当中。现在两个集团之间相差了不到1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七号维伦斯，这也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队员，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第57位。那么在绿山的积分上，它是排在第69位，在圆点山上它是排在第16位。它在队伍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呢，还是为波加查做代冲，是一个副将。今天的这个比赛，他是一个人冲到了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那么另外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第一集团军人数还是非常的多，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0公里的赛程。

0: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终点贝尔福，这是贝尔福著名的一个城市地标贝尔福雄狮。这个雄狮的作者呀，他和自由女神像的是同一位雕塑家。贝尔福雄狮是在1875年到1879年开凿在了城堡的悬崖之上，长22米，高11米。这是由红砂岩巨型浮雕组成的雄狮，是为了纪念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而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啊，距离终点还剩下不到20公里的赛程，而随着比赛的进行，各支车队也根据着比赛的变化在制定着新的一些技战术的安排。

进入到下坡骑行之后，刚才在进入到上坡骑行掉队的一些选手呢，现在已经逐渐的追上来了，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英孚车队的47号选手现在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了第71位，这是他今年的环法首秀，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领先的第一集团，现在发动了一个进攻，有车手现在开始发动了一个进攻。今天的赛段冠军就将在这些选手当中产生，所以接下来的16公里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今天的整个的比赛两个爬坡点，在进入到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爬坡点的时候，领先的第一集团还有将近50个人，但是随着进入到一级爬坡阿尔萨斯山的攀爬，很多的选手都掉队了。现在也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啊，不时的有车手进行一个进攻，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里看看能否建立起一个突围的小集团。不过距离终点还有15公里的赛程，65号、118号、65号来自喜德胜车队的特哈达，这是一位哥伦比亚车手，山地突围能力非常的强。那么在今年的巴黎至尼斯第6赛段的山顶赛段当中，他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他也是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2号爬坡手，他是队长伊基塔的高山山地赛段的贴身护卫。而今天这样的一个丘陵赛段，特哈达有了一个能够冲击赛段冠军的机会。领先的10人小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分化，两位选手骑行到了前方，他们的领先优势能否保持住呢？和特哈塔骑行在一起的还有118号选手，捷克

车队的施密德。两位选手刚才经过一个进攻，看来战术实行的比较成功，后面的选手没有去抓他们，没有去追，这样两位选手现在已经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了。118号施密德26岁，他也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古典赛和丘陵突围的爬坡选手，而且他的下坡控速能力也是相当的强。而今年皇马自行车赛，施密德他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在丘陵赛段进入到突围集团当中去冲击赛段冠军，另外在冲刺平地赛段他是一个辅助的代冲作用。那现在是施密德骑行在了前方，两位选手形成了领先的第一集团，9秒的优势。完成了两个爬坡点之后，现在的这个地势还是相当的平缓，可以说接近到终点的时候，尤其是最后几公里有一个直角弯，之后呢车手们会沿着一条宽阔的赛道疾驰，途中还会有几个缓慢的弯道，最后会有一个90度的右转弯，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冲刺赛段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这是后面在两位选手身后的第二集团军，第二集团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两个集团之间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十分的明显，那后面的第二集团军人数众多，如果他们想要追的话还是很容易抓住前面的两位选手，只要齐心协力交替领旗，这个速度很快就会带上来，相差140米，这个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两位选手，前面两位选手的平均时速是65公里左右，而后面的追击集团小集团军不到60公里。而在追击集团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另外还有一位来自捷克车队的队员。那么他在这个后面的追击集团当中，他是不希望我们他所处的这个小集团抓住前面的选手，因为前面就有他的一名队友，所以他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他是要起到一个扰乱的作用。依然还是施密德在前方领旗，施密德在进入到最后16公里左右的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16公里左右的这个赛程当中，一直是在前面领旗的时间非常的长。那现在施密德是希望65号能够上前再领旗一下，这样他们就能够尽量的保住领先的这个优势，如果被后面的这几位选手抓住的话，那对于这两位选手形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即便赛段冠军终点冠军只有一个，但是两位选手现在为止还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小的集团，尽量的拉开与后面选手这样的差距，这样不管是冠军或者是亚军，起码呢都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但是如果说两位选手被后面的这个众多的骑手抓住的话，那么冠军亚军最后能够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说，那就很难说了。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8分07秒，与前面领先选手之间有8分07秒这样的。

个时间上的差距，还剩下不到10公里的赛程，所以对于主力集团也是比较的分化，有的车手有的车队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往前追击，但是有的车队是不希望主力集团与领先集团之间的时间能够缩短，这是因为他们有队友在前方领先的第一集团，尤其是对于皮特科克来说，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他是现在是通过今天前面出色的表现，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刚才一直显示的是暂时上升到了第二位，但是随着后面主力集团如果加快他们骑行的这种节奏的话，也要看他的这个暂列第二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皮纳瑞罗车队肯定是不希望主集团速度过快，但是对于在黄山榜上排名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像维斯马车队啊、红牛车队啊、利多吹克车队啊、迪卡侬车队啊，这些都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前五的选手，都处在这几支车队当中，他们是不希望他们的这个车手排名下滑的，所以这几支车队在主集团当中一定是要会发力去向前冲。现在是65号科哈达在前方领旗，现在两个人交替领旗，科哈达好像领旗的时间没有118号史密德多。科哈达呢是来自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那提到喜德胜，我们中国车迷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这是中国自行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品牌。那么从去年开始，中国喜德胜就成为了阿斯塔纳车队的一个主冠名商，那么这也是全球首支完整征战环法正赛的中国自行车品牌，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171号皮特科克在第12赛段比赛结束之后，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0位的选手。今天的比赛他现在这个是一个实时的成绩啊，现在是上升到了第3的位置，那之前曾经上升到第2。那么随着主集团开始加速去追赶前面的领先集团，那现在皮特科克的实时排名已经下滑到了第3位，不过今天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因为在之前12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还是排在第10名，那么今天现在是上升到了暂列第3位。施密德他的古典赛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他是一个全能型的车手，不管是爬坡的能力，他的下坡控速，包括他的突围能力、计时赛的能力都是相当的好。那么在今年的赛季当中，他在环阿曼赛的第3赛段，包括马斯科特经典赛，他都拿到了冠军。另外在今年的环澳赛是拿到了亚军，也是瑞士国家锦标赛计时赛的第5名。就是皮特科克所处的第二集团与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之间呢是相差了23秒钟。皮特科克所处的集团现在的平均的时速是每小时53公里左右。皮特科克来说，他的状态会更加的积极一些。

因为今天他的表现将决定着最终的排名，总排名。当然了，今天的十三赛段只是一个秋龄赛段，还不会影响到 GC 榜这些更优秀的选手的排名。虽然今天的排名只是暂时的，结束之后只是暂时的，但是能获得一天的胜利，对于这些车手来说就是胜利。

第二集团军又是有选手进行突围了，比赛还剩下不到4公里就将结束。现在已经落后两位选手有20秒的时间差距。现在是88号和201号两位选手冲出去了。88号沃克兰，这也是来自英力士车队的车队1号总成绩主将。去年皇马自行车赛他的总成绩是最终排在了第7位。沃克兰呢，他的爬坡能力和计时能力也是相当的强。那么在刚才的比赛当中，沃克兰也是从第二集团军当中冲出去了。好，现在领先的两位选手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2公里。这是后面的第二集团现在开始展开了一个激烈的较量，又不停地有选手进行一个进攻，想要抓住前面的领先的两位选手，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就会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那么最后的终点冲刺，谁的实力会更强一些呢？现在65号和118号两位选手现在开始暗暗的较劲儿了。其实对于骑行在前面的65号选手特哈达来说呢，他的心理状态和形势是不是很好，因为他总是希望118号史密德骑行到前方，这样呢从心理上他能够看到对手在哪里，而且他在前面领骑的时间太长的话呢，消耗的体能肯定会大，所以史密德很聪明啊，一直尾随在他的身后，这样节省自己的体能。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骑行，终于马上就要结束第13赛段的比赛了。看得出来特哈达很着急。两位选手现在也是在看后面的已经被他们甩在身后的小集团，距离他们的距离还有多少，看来已经抓不住了。现在118号史密德骑行到了前方，好，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最后的冲刺，特哈达突然加速骑行，后面的刚刚被他们甩在身后的小集团也马上要抓住两位。最后的终点冲刺，哇，118号史密德率先抵达。刚才特哈达的最后的这个劲儿啊，有点使完了。那这样，在第13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来自捷克车队的施密德以4小时6分58秒的时间，赛车率先压过终点线。特哈达很遗憾是拿到了赛段第2，发力有一点点的早，最后的终点

0: 爆发力
1: 没有能够超越史密德，现在是获得了赛段第二，很遗憾，看得出他的表情是非常的遗憾。那么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皮德科克是第三位抵达终点的选手，红牛车队的28号范吉尔斯第四位抵达，阿联酋航空车队的4号布兰登第五位抵达到终点，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军，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13赛段的比赛。西蒙斯在主力集团当中率先抵达，那么在第13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171号选手皮特科克是凭借着这个赛段第3的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总排名是从之前的第10位提升到了第4的位置，这个成绩还是相当的亮眼。7月18号，选手们将迎来第14赛段，也是第4个山地赛段的挑战，个人总成绩榜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

0: 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
1: 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2: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70, which is 64.7¾.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1: Let's 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2: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拦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哎，碰一下前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胡文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

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七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

这里。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算是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贝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1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1位。费斯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温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

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但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米。7.13米，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米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

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却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

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杰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三次奥运冠军，五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六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带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就要直到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一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他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

空，这场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比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0: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

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尤金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后边阿姆桑这枪跑的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芬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芬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芬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了。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